0: 会做编辑整理的啊，这一点请您放心。好的，各位听友，各位朋友，现在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
1: 电费维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2: 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

0: 宇宙每一条信息的这个互动，都是有意而为的，并不是说随心很强的。好，我们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啊，还有一条这个信息我们需要关注，这也就是昨天啊李女士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向我们反映的反馈的一条信息。她说两年的事情啊困扰她了很长时间，哎，通过阳光热线的关注，短短的这个时间之内就有一个处理的一个答复，这个答复呢让她很满意。通过三个半小时啊，李女士跟我们讲的悬而未决啊，多次沟通无果的事情呢，有了一个处理结果。他对阳光热线的沟通表示感谢。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通过阳光热线回音廊一起来聊，通过阳光热线来了解锦州，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有可能有的听众朋友或者朋友问啊，说哎呀，你发生在锦州的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比如说刚才我们的一位热心的朋友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听到啊有24款手机 APP 还有微信小程序如此事。你像这样的一些新闻信息啊，肯定是全国都有啊，对不对？哎，这就有共性了。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关注公共设施的一些安全呐、公共设施的一些维护啊、小区物业的保洁啊，提供的一些服务的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一些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事情啊？这个全国各地的标准都是一样的，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了解发生在您身边的一些事情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居民市民啊李女士所反映的一件事情。管道反水至家中受损，理赔遇阻，两年纠纷经过没有啊。尤其是刚刚关注我们节目的听友和微友，哎，有些疑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就是两年前这个小区公共下水管道故障反水啊，导致自己家房屋被淹，地板损毁，后续呢保险理赔呢因为免赔条款出现了争议，在万年里124号楼啊这样的这个位置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后呢，李女士呢就直接找到小区的物业公司，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故障下水管道完成疏通维修之后，告诉李女士啊，说公司啊已经统一的投保，最终确定了这次事故的赔偿金额呢是1500元。李女士呢当场也认可啊这个理赔的标准。然而呢在后续的对接过程当中，李女士得知物业呢与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协议中包含1000元免赔额的这个条款，哎，让她呢需要由业主自行来承担。哎呀，李女士呢非常不认同这种处理方式啊。因此呢他就拒绝签字确认理赔方案，双方因此是僵持不下。此后两年多的这个时间里，理赔问题是悬而未决，李女士多次啊沟通也是没有任何的结果，身心备受困扰，最终呢选择求助阳光热线。阳光热线呢随即对接万年里物业公司，向物业公司刘经理核实事情的全貌。刘经理呢也确认了，说这个物业啊与保险公司的合作协议当中的的确确明确了约定啊1000块钱的事故免赔额度，这也导致啊此次理赔金额缩水的一个核心原因。考虑到这个事件呢拖延时间较长，业主确实的存在实际的经济损失，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业主的权益，化解矛盾，物业方主动提出折中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我们一起来听。整体的赔偿额度与最初核定的1500元的理赔标准基本持平，充分能够弥补业主的财产损失。刘经理呢也表态啊，将会高度重视此次纠纷，积极推进后续手续的这个处理。哎，李女士呢对于这个处理的方式呢还是接受了。所以来说，有些时候呢，我大一京城侠，还有红欧阅读，二月春晓荣，唯我独尊，白玉清宝玉，渴望好心情，独行侠，张迎春，张志和等等一些微友的在线关注啊，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么稍后的时间里呢，锦州新闻广播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里呢我们再见。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走进的就是666新闻快报。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 展览面积突破10万平方米。展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

观察 AI 产业发展趋势的风向标。与往年行业比拼大模型参数、聚焦技术展示不同，本届大会传递出诸多技术突破和产业应用新信号。自然资源部等部门近日印发的《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达到每日450万吨以上，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每日150万吨以上。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彭水山体垮塌情况，根据灾区救援救灾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毯、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治工作。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规范业务办理。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9月1号起，即买即退实现异地通办，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在线上完成审核，境外旅客在异地离境时即可办理退税，打破地域限制，购物退税更灵活。近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该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标志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由共享产品向智能赋能迈出关键一步。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近日在西藏林芝开幕，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驻华使节、国际组织负责人、专家学者等齐聚高原，围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合作与发展成果主题，聚焦推进绿色发展、共建美丽家园深入交流，共商环喜马拉雅地区绿色发展与区域合作。近日，第9届鲁迅文学奖提名名单公示，江苏昆山外卖骑手王继兵凭借诗集《低处飞行》入围诗歌单元，草根创作引发社会关注。历经多年生活磨砺，王继兵始终心怀文学热爱，日常奔波经历成为其独特的创作素材。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好。

呢，完整的写了一个产品介绍啊，非常有意思。我给大家读一读，这个包装纸啊，能够在咱们锦州找到完整的、品相好的，应该是非常少了。它写着薄铁剪、羊毛剪、民用剪、工业用剪、砍刀、拉刀、拨刀，还都画了手绘的图。哎，这是咱们当年的锦州孟子刀剪啊，它背面的包装。然后还写了一个产品特点啊，也给大家读一读。这个写的是锦州孟字剪刀是具有悠久历史，刃剪切力强，样式美观，使用轻便耐久，而且还特意注明了啊，因为这是给剪子写的那个包装，本品只限剪裁棉毛丝麻制品及剪纸等性质物，凡购买本厂生产孟字剪刀合格品，自出售日期开始一年之内，如发现断刃、卷刃、剪骨断裂现象，本厂负责包修、包换、包退。哎，这就是过去说的三包啊，包修、包换、包退。由于使用不当、人为造成损坏，不在此列。啊，我觉得第一点呢，就觉得这东西特别敦实，啊，黑黑的，这个基本上也用不坏的感觉。那这个孟字剪刀是从何而来呢？咱们来追溯一下它的历史。孟字剪刀的起源呢，起源在是清末胶东一带远近闻名的刃具匠人，啊，这个做刀做剪子的，他专攻剪刀的锻造，啊，开刃和淬火全套的古法工艺。你其实想一想呢，这个工艺也是。怎么说，相当的重要啊，这是民生产品的保障。在那个没有标准机械化生产的年代呢，一把好的剪刀啊，都靠匠人手上的功夫，从选料到锻坯到贴钢、淬火、打磨、蘸印，十几道工序缺一不可，那也就是孟氏剪刀的下一代传人了。孟昭才呢，是从

少年时代起呢，就随着叔父守着炉子打铁啊，几十年呢，炉火淬炼，也是把这个质检工艺完整的学会了。那么，这就埋下了日后闯关东、扎根锦州、做剪刀的福四起民生凋敝。那民间的手工业呢，是难以维系的，很多关内的匠人啊，拖家带口闯关东谋生。啊，那么这一段其实完全可以看看同名电视剧，啊，就叫《闯关东》，看一看朱开山他们一家子，啊，是从山东到了东北锦州，一路辗转，他落脚在哪儿呢？落脚在了锦州古塔区的饶阳街，啊，咱锦州人呢管这个街通常说咬羊啊，咬羊。他在这儿呢租了一个临街的小平房。哎，然后支起手工聚集区，哎，那个时候咱们锦州就是什么东西就好扎堆儿啊，好成为这个一条街啊一条龙这样的一个情况。饶阳街呢，整条街的前后啊，在1940几年的时候，已经排布了十几家的铁匠铺，啊，薄铁作坊，还有刀剪的小炉子。那你想，当时如果走在这个1940几年的饶阳街上，那就是啊。两侧叮咚叮咚的那个打铁的声音，啊，炉火那个通红的声音，淬火的那个呲啦的一声，啊，这是咱们当时老锦州实打实的要道，商贸往来本身就是四通八达的，那么关内移民也是源源不断的，啊，从山海关这边走到这儿，有好多人呢就觉得，哎呀，这已经到东北了，啊，锦州这地方又不错，夏天不热，啊，冬天又不那么冷。嗯，锦州可以堪称是东三省剪刀、菜刀等等专项小铁铺的聚集地。初期创业的孟招财呢，他的作坊当然也是简陋的，啊，闯关东过来并没有带太多的家底儿，嗯，一共呢收了五六个。那他这个铺子呢，其实主要就是一个炉子，一个土烘炉。什么叫土烘炉呢？它得需要人工。去拉风箱，啊，来升温，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机械设备，从铁块锻打成剪刀，啊，完全靠大锤和小锤，啊，手工锻打。一说到大锤和小锤，大家心里是不是都按那个小品给报价了？大锤80，啊，小锤40。那什么概念呢？他们当时是365天不分昼夜的去赶工，有订单的时候做定手工剪刀呢。那当时留下的这个记录是，每年能够做4000把左右。啊，虽然说这看起来啊，已经觉得这个量不小了，啊，就每天都做好几把，做好几把。但实际上呢，放到今天，它不足小型工厂半天的产能。有些小作坊呢，偷工减料。啊，薄利多销，他用普通生铁锻打，没有贴钢这道工艺，所以剪刀卷刃了这个事情在当时是很常见的。那买到这个不好用的剪子，也没有什么维权的渠道啊。想一想，那是1940几年啊，那很快就了解到当时咱们锦州地区这个刀剪的情况，所以他是定下了铁律，每一把成品剪刀打磨完了之后，一定要。进行这个贴钢的工艺，而且呢，在剪身的固定位置敲出一个清晰而规整的“孟”字。那什么东西一好啊，它的名声就会好啊。纯手工锻打的孟字剪刀，核心优势是很明显的啊。比如说，第一，它因为用料好，所以呢，它用得住啊，软硬结合，你剪布料啊、麻绳啊，甚至皮毛的时候都不打滑。另外呢，它做工很细腻啊，两把那个剪叶贴合无缝儿。嗯，用过剪子，尤其大剪子的朋友们都知道，如果它中间那个缝儿大的话，啊，它就吱扭吱扭的啊，一时半会儿它剪不断。所以当时孟氏剪刀呢，开合顺滑，不卡顿。你剪不滥用的情况下，不生锈的情况下，一把当时的孟氏剪刀，家庭使用十几年是不用换的。
那么，短短几年时间呢，孟家剪子从锦州的饶阳的那个时期，辽西家家户户的针线笸箩当中，都能见到带“孟”字钢印儿的黑铁剪刀。所以，老一辈的锦州人呢说，一把孟家剪啊，能够传两代，这不是夸张的说辞。那解放前夕，饶阳街的孟家小作坊已经是辽西地区最大的专业。这个剪刀的作坊了，那在一众本地铁匠铺里，那人家是站稳了脚跟儿。那为什么认认真真的介绍了这一段呢？因为它为建国后的规模化转型埋下了坚实的基础。就说呢，我同学的父亲啊，曾经呢是刀剪厂的书记，那个厂址是现在的临河区法院。这小筑呢，就具备老锦州人的特点啊！老锦州是什么特点呢？你不管说哪里，说谁，哎，你都能差不多这个沾亲带故啊，同学。

的关系啊，能够联系上这个人。我们看到磊说呀，沈晴周二快乐啊，公元前的今天怎么怎么样啊，好长一大段啊。每天呢，这个磊也都是在老剪刀。我爸说呢，是早年间锦州本地的刀具厂出的，锻打铁的，用30年都不卷刃。他说现在应该还在厨房的抽屉里收着呢。你现在在家吗？你在家，你去找一找啊，然后呢，给我们拍一张图片。今天的这个手机是很神奇的啊，我已经调到这个静音了，但刚才咱们直播这个声音又出现了，再调整一下。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孟静说呢，我们家的剪刀分得特别清楚，裁布的、厨房的、剪纸的不能混用，也剪子。也叫绣花剪子是吧？它这个，剪柄儿能够弯折过来，最后呢，这个剪子折好了，就是刃儿冲里，能够形成一个，长方形，而上面呢是圆的半圆形，还有一个孔，啊，这种剪子呢，其实在老一辈儿身上，你会发现有人把它挂在钥匙串上，啊，就临时剪个什么东西是很方便的。90后宝妈说呢，现在家里日常用的是张小泉啊，他说这个品牌市场保有量很大，超市随手就能买，锋利还防锈。但是我妈总说呢，她原来有过一把锦州本地产的打铁的剪子啊，叫陈氏，耐用。对，老的刀剪啊，在分量上确实是要更重一些的。好了，接下来咱们继续，说一说呢这个锦州的这家刀剪厂。其实那个时期呢，咱们锦州的铁器手工业分类已经很完善了啊，因为那会儿家家真的离不开这些五金，那部分的日用品。第二类呢，就是大一点的了，是农机马掌的铁匠铺，啊，这个分布在城郊和咱们锦州老城门外。他打造的就是犁呀、镰刀啊、马掌啊、大车的铁件儿啊，服务周边农耕的百姓。第三类呢是薄铁加工作坊，他做铁桶、铁锅、撮子、烟筒、水壶，哎，这一类的日用器皿。那么这个一条街在哪儿呢？它主要集中在南宁路，也就是如今的临河夜市儿。再往前推演呢，就是所说的三角地那个地方。薄铁匠人同时会经营剪铁皮，啊，就比如你家里需要一个什么定制尺寸的铁皮，你到这儿去找人给你剪，啊，同时他也做吸焊生意，啊，就是卖块。几乎啊，这个时期不管是哪一类的，都是家庭式经营。啊，匠人白天打铁，啊，然后家里人呢就沿着街摆摊儿售卖这个成品，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前店后厂。那么遇到呢周边有这个大集的日子啊，也可以雇个车，啊，然后带上自己的成品去附近的大集去销售，没有统一标准，也没有统一原料。啊，各家手艺参差不齐，那原料呢也是这个作坊自行采购，啊，然后经营方式是单打独斗的，平时还好啊，就是混个温饱不成问题，但是一旦遇到战乱、通货膨胀，这样的小店是很容易倒闭歇业的。那么它也是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什么手工业有一个和。好了，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放松一下啊，没少介绍了。问问大家，铁的熔点高还是青铜的熔点高？啊，就生铁的熔点高还是青铜的熔点高？啊，铁矿啊，就生铁，二青铜。生铁的熔点高呢，还是青铜的熔点高呢？啊，一铁矿，二青铜。好了，请选择，一会儿我们公布答案。

好，我们来看看啊，大家对这道题的了解程度还是可以的啊。好多听众都选择了一，啊，选一就对了。铁矿的熔点更高，铁矿的熔点，铁器时代。来吧，我们看看答对的听众有哪些啊？重点表扬一下，答对的有竹影小筑、金桂飘香、磊。爱你一万年，别问我是谁了，我有没有落谁呀、啊？再看一眼啊，还有难得糊涂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话说老锦州》。那咱们今天说的是孟氏刀剪。如果您对锦州曾经的刀剪厂有说一说，您可以在咱们的公众号里进行留言，也可以在评论区里头啊，直接发信息。好，那我们来看《爱你一万年》说呢，以前这个在家经常能听见磨剪子抢菜，裁缝的大剪，还有绣花的小纱剪，啊，他说我北镇老家，亲戚做满族剪纸，小剪刀离不了手。咱们今年春节的时候啊，请这个北镇满族剪纸的传承人啊来到，不通通，但是放在他们手里头，真是活色生香。三宝说呢，锦州老刀具厂啊，早就停产拆迁了，现在想淘一把原厂的孟子剪刀，只能在旧货市场碰运气。说收藏的人还不少呢，找半天啊，才买到一把专用的左手剪。对，其实有左手剪，还有左手刀，啊，你不太介意的话，其实网上购买，可能选择性更高一些。提前退休时代说呢，现在好多年轻人图省事儿，一把剪刀万用，剪胶带、剪骨头、剪纸色，有那种小尖角儿。哦，知道是什么样的了。他说那种是早年间啊，刀剪厂专供手艺人的款，现在呢不太容易买到同款了。啊，那种很快的，叫夹剪儿啊，那个就是那个刃儿是比较长的那种。看人家用过，但我是没用，得藏起来。老一辈说呢，这天动剪子，家里一年都得闹耗子。这是那个年代啊，留下来有趣的老规矩。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说一说呢，咱们锦州的这个孟氏剪刀，它的第二阶段发展就是新中国松散的小作坊统一整合资源共享来进行规模化生产。那么孟招财啊。当家的这个孟家剪刀作坊，迎来了他品牌的高光时刻，也完成了他从个体手艺人到国企经营者的啊这个简洁叫合社啊，就真的是大家在通力合作。那孟招财呢，是主动携带自家的作坊、全套的制剪工具，还有核心匠人加入到这个合作社当中了。那很快呢，就是因为技艺成熟。它成为了社内的技术，是整合了多少家作坊，这个没有明确的记录。但是呢，能够知道的是，咱们当时的剪刀行业供销生产合作社总共有47位专业的制剪匠人，啊，这就实现了什么？实现了能够统一生产了。所以呢，在1955年，我一直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知道了，那当时孟氏作坊，在饶阳街的时候，五六个。啊，这个核心成员一起跟着干，啊，365天，一天都不休息，最多能够造4000把剪刀。个人色彩了，哎，并没有出现这么一个老古董啊去干涉这个事情，所以当时呢，这个城乡供销社啊，锦州的各大国营百货商店呢，辽西啊其他地区的百姓，哎，还认这个带孟字儿的产品。其为自负盈亏的高级生产合作社，产业规模再度扩张，匠人扩张到了78人，啊，建成了475平方米的标准化生产厂房，划分为了锻打车间、淬火车间、打磨车间和包装车间4大独立工区，首次引入了简易的鼓风机和打磨砂轮儿，
啊这些半机械化的设备，减少纯手工的劳作负担。也就是说，从1955年之后，实际上没有纯手工的剪子。看看你那个年代是哪一年的？1956年，全年咱们锦州的剪刀生产量就达到了18万把，啊，成长速度真的是很快了。

那么这一时期呢，企业不再单一生产剪刀，它依托成熟的铁器锻打工艺，拓展了完整的日用五金的产品线，新增了什么呢？缂丝钳子、电工刀，啊，家用菜刀、刨刀，还有铁皮剪子啊，这几类产品。时间呢，又来到了1968年末啊。为了集中技术、设备、人力，咱们锦州本地的剪刀高级生产社与独立制刀生产社又完成了一次合并，啊，整合了全部的厂房、匠人和生产设备。那么，在1969年的时候，正式改制成为国营锦州市刀剪厂。那这是孟子剪刀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蜕变。从手工的小作坊到合作社，到1969年的时候，它正式成为了市属国营轻工企业。那这应该说是一个华丽的变身啊！时候全厂职工600人左右，包括了锻打、热处理、打磨、装配、包装、仓储、供销、质检全套岗位。持续扩大了标准化的生产车间，新增的呢是这个轧钢、淬火机床、数控打磨和五万把了，啊，而且呢这个进一步拓宽自己的生产线，包括家用剪、工业剪、菜刀啊、全套的电工工具、农用的刃具啊等等等等。那销路的版图与河北北部，还有一些，内蒙古各旗的供销社，北至呼伦贝尔，西到承德，南抵山海关，北方百姓中的剪刀和五金工具，最高的市场保有量的时候，就是10把的时候，有3、4把出自锦州刀剪厂。可以说呢，孟子剪刀是北方日用品啊，这个标杆国货，就是刃具当中的标杆国货了。但是这个时期呢，全城的铁器工业布局也是朝它服务的是冶金和农机制造行业。当时呢，还有咱们锦州的五金工具二厂，它侧重于农用的铁锹、镰刀、锄头、马掌儿，哎，这些农耕铁器。还有呢，这个是锦州宝铁制品厂，这个也有。啊，它生产的都是什么通风管道、农机宝铁、生活的器皿，啊，就是最常见的，就是过去那个羊铁皮的那个桶。当然呢，也有大厂啊，像这个总厂。阀门总厂呢是重工业的配套企业，它主要服务于这个石化和冶金行列。啊，这个可能跟咱民用不上，但是在锦州工业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另外呢，还有锦州农机制，啊，这个它的前身，我觉得就是给那个过去的这个犁呀什么的，啊，大车呀什么做把手，啊，大家都实现了一个迅猛的成长。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今天留言还是很多的。网上翻译的剪发剪子对空气咔咔剪着玩儿，没几天这个刃口就钝了。哎，对对对，剪刀呢其实不怕用，它真的是很怕空剪啊。所以就过去试剪刀的时候，就那个样品让你试的时候，也不让顾客。就对着空气啊，就咔嗒咔嗒这么剪，像马大帅里边儿 经典的那一段啊，起码说得垫一个东西，哪怕剪张纸啊，剪一个薄布，你来试试刃是比较好的。那一些高档的理发剪子，如果空剪啊几次之后，它的这个锋利度，焊条厂啊，他说焊条厂，我是很有记忆的。那请说出你的记忆呀，咱们来分享，你怎么就开了个头？哎呀，焊条厂，我想说两句啊，在这个中国的烧烤版图是圆形的，
那么它的前身呢，就是汉条。那个时期呢，是锦州汉条总厂啊，一个一线的焊工，哎，他的一个灵机一动，因为最开始呢，咱们锦州人做烧烤的时候，开始摆摊卖，烤焦了，你不太可能竹签还二次回收，而且二次回收的竹签你也觉得脏得不得了。那么当时呢，就我不知道是汉条厂的职工。吃烧烤时候的灵机一动，还是说呢，当时咱们第一批烧烤从业者去求助于？哎呀，咱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是锦州汉条总厂的黄金年代啊，它是辽西汉材的龙头国企。其实呢，后来啊，这个

好，再给大家说一说呢，这个《孟子剪刀》啊，目前能够看到的原厂的这种，就是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这种了，啊，咱们再看一眼，啊，就是这个包装的剪子，啊，没有，没有那个再早的那个图片了，是还在，依然是国产刀剪的这个行业荣光，但是我们的孟子剪刀。啊，这个刀具厂没有了。其实呢，它的分段恒温、古法淬火，啊，还有手工精细，锦州刀剪厂的孟字剪刀系列就核心产品，获过奖的啊，那个单品都有什么呢？销量最高的是民用家用剪，行年之后，它新增了一个齿轮的 U 字的，啊，国优标识。裁缝传统大剪有12寸，有14寸的，这是一般裁缝电工他们使用剪铁丝儿、薄铁皮啊，是非常好的。另外还出了园艺剪和兽毛剪啊这样的细分款，针对这个农村畜牧啊、园林的需求啊，做了这个轻便省力的剪刀，是当时咱锦州乡镇供销社常年的热销。第二名就是锦州的孟字剪刀了。什么概念？北京的王麻子还排在咱们后面呢，所以那时候是一南一北两大国货剪刀啊，这不是说咱们后来锦州人自己去美化这一段，这铁北重兴路吴淞街文正副食店的东侧东邻啊，知道了，知道那时候上货的地点在哪儿了。实际上，那个时期呢，除了铁器之外，咱们锦州的针织、木器、糕点、搪瓷，这些手工业都是同步整合的，都有专门的合作社，啊，那想知道吗？想知道就慢慢听啊。这周主要给大家盘点一下，以及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一把小小的孟字剪刀，见证了一代匠人的坚守。啊，战乱之中举家搬迁，啊，扎根辽西大地，最后呢有了这段辉煌的历史。还有啊，这个钟小周说，后去给自己定一把剑，定一把刀，啊，充满了那种难以言喻的这个感觉。凯乐石说呀，他说我现在家里应该还有这个剪子，啊，他说稍后，啊，我给这个给你拍过来，我等着啊。嘉宾说呢，晴姐，我逢生，反正挺不容易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说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10点，咱们不见不散。

0: 拨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体情况。那么从

0: 今天中午的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市区易县会是阴天，而且呢会有点阵雨，之后呢转成多云。黑山北镇临海以多云天气是为主的，刮偏南风，陆地风力是4到5级，海上的风呢会大，风向和风力和之前是差不多的。那近期呢雨也比较分散，
1: 还会有雨哈。昨天我们都代替那个锦州这个周边的那个田野里边的庄稼求太阳了，现在看来还有雨啊，求太阳求不得，期盼吧。来接这个电话。
0: 先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潘先生吗？
2: 啊，是啊。
0: 潘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行，行，帮助我是这个情况，我现在一个孤寡一个人，也没一房屋间地屋一垄二呢，一分钱没给，听现在。打这个开年开始一分钱没给，我这是300块钱，我这钱我也不够那啥玩意，不够这个生活的。完，我寻思不够生活咋办呢？我寻60岁了，生活反正也不算不宽裕。你不宽裕，你给我手续得给我出了，你不能的话不给我出手续。不过生活我怎么生活啊？所以我现在我就困难到这儿了。困难着我就希望的话，我想着办个低保，就这个事儿。
1: 那
2: 我
1: 是
2: 无存储。
1: 那个离窗户近一点，到那儿去说话，信号好啊，要不然
2: 信号不好啊。
1: 现在说吧，别动，哎。
2: 啊。
1: 说吧，家是什么地方的？
2: 家是锦州市太和区，新民街道温家屯村。就这个地方。我今年86岁了。
1: 幺五厂那个路南
2: 那
1: 个地方。
2: 对，幺五厂往南一走就到了。
1: 您86岁了，刚才说这儿子60岁了是吧？
2: 儿子60岁，大儿子62了。
1: 儿子是亲的亲儿子不？
2: 是亲儿子。
1: 亲儿子跟亲爹就这样啊？
2: 对。
1: 是他生活困难不？
2: 这是咋的呢？老院住来的，住我的房子，住我的房子呢，我这个那啥，一生气跟我那玻璃啥都给我烧坏了，玻璃都烧坏了，钢也给我烧了，完还骂人，可我那我。对打对骂，你这东西你说管不了啊。
1: 我的这些事儿啊，你儿子能有今天，包括你老这个情况能有今天，都怪你自己。你为什么不好好教育他呢？
2: 对，我就这教育不好，我没文化。
1: 你跟文化没有关系，跟学历无关，跟文化有关。咱们都习惯上说我没文化，没文化，事实上说的我学历偏低，不是说没文化。没文化还得讲道理呢，还得懂道理呀、那让一个儿子长，所以他今天对你这样，这就是完全就咎由自取，自己找的。但是呢，我们这样话说的比较冷，还得帮助您，因为都86岁了，这个社会都不会遗弃您的，你说何况这个家里边呢？子女对孩子对这个，这已经儿子都60岁了，你说还能去改变他吗？关键就是讲啊，儿子还会有儿子的，儿子还会有孙子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一代一代往下传，你把这个做人的根本要传下去，这样才行。哪能对自己的，没现在砸你玻璃，也没现在动手打你打老子，那你说你起诉他什么？
2: 那还有啥许事儿？是有，还有许多事儿，不管这个事儿。
1: 这事儿这样吧，那个过活要紧，就是说过日子要紧。这大儿子对父亲呢还挺好，还能给俩钱儿，虽然钱也不多，但是吧，有下边人家还有一个弟弟呢，就说你说老爷子
2: 老二判600块钱，判600块钱呢，老二的600块钱给了，老大的股呢，完了开始判900呀，给几个月，该咋是咋，给几个月。后人呢？哎呀，有7个月，1文钱没给。完了不给我得找个我解决这事儿。偶尔说啥呢？ 你判的，他那意思可能是被给判多了不咋的，说那你这500块钱，哎，
1: 又动地方了，别动，不许动，老爷子，
2: 判700吧，
1: 哎，
2: 你说判700，他不管我这事儿，他不，我不懂的这玩意咋回事，我不懂法律。
1: 几月份判的？
2: 哎呀，那我都忘了，反正判的是判好几年了。
1: 哦，几年前的事儿了，对吧？
2: 几年前
1: 一直也没执行啊。
2: 执行的话，人家给多少是多少吧，给500就是500，
1: 不对，按法律，法庭怎么判，法院怎么判就怎么执行，人家没人主动管这个事儿啊。
2: 我不知道。
1: 就是一记住，现在我说的话你记住，你要主动提出申请，要求法院转入执行局，把这个。

0: 判决给你执行，但是因为已经过了刚才说好几年了，具体几年你自己回忆，但是超过这个时限，法院就等于这件事儿就给你掀篇了。
1: 哦，那我不知道啊，我也不懂
0: 你
1: 呀。
0: 就错过这个强制执行申请期限了啊。
1: 错过了。
0: 对的，
1: 那就拉倒了，那没办法了。
0: 不是没办法了，拉倒这事儿是对的，肯定就拉倒了。
1: 哦。
0: 判完了，你相当于你老爷子接受了，对方也接受了，但是呢，没给你拿钱，没拿钱呢，你老呢也没有提出进一步的主张。正常的情况下，你记住，只要是判决完了，然后呢，对方没有按照法律判决来执行的话，就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院帮助你针对。
1: 一听都不管了，那我也没有招儿，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因为我咱也不懂法呀。
0: 接下来，还可以再一次提起诉讼，啊，再一次提起，
1: 但是诉讼啊，
0: 对的，然后取决于您自身的经济状况。刚才您说了，房屋一间，地屋一垄，这房屋一间，我理解可能是不是给儿子了，那自己就没有房子了，对吧？
1: 我这房子给老大了，老大这得去了，
0: 那你现在住谁的房子啊？
1: 我就住那给老大的，
0: 其他人去比。那
1: 不是
0: 么，
1: 我房给他，他不让我住的话，我给他房干啥？我上哪儿住？就那就是这个，我也不能。
0: 别拧也别犟，不让你住这件事情，不让住这事儿不是偶然的啊，也不是，对对，有的就不让住，就像你说那样，给你撵出去怎么着？你把儿子都没培养出来，你都胡打乱着，都对老子都抡拳头，那人不让你住咋的？你这事儿吧，我告诉你啊，或许你儿子应该挺好一个人，就是让你给带坏了，你自己就身上肯定有那么多两筐毛病。来源怎么样？如果他们，人家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这个完整的家庭，他能不能足以他的用他的收入能不能足以支撑这个家庭的正常运转？够了，说他挣的钱够花，有结余，好，把咱们说这个乌鸦反哺啊，这个羔羊跪乳啊，都是讲这个子女反哺老人的，拿出一部分钱解决老人的燃眉之急，让你健康的活下去，解决衣食无忧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是过日子的钱，就由子女给你筹集上来了，按月给你这个给老人这笔钱。至于给多给少，看你自身腰包有没有，这叫抚养费之外还缺到多少，然后呢，政府给你补。哎，不知道我说清没有啊？
1: 说清了。
0: 然后呢，你向村里来提起主张，这个事儿呢，你现在看你也就从头再来吧。再向法院条件的话，有这个法律工作者，专门有那样的机构，就是由退休的这个老法官了什么，他们组成的这个，司法就是这个服务的能力啊，或者说这个，权利，这个是明确规定下来的，由物价部门核准的，就收费
1: 那我，
0: 啊。如果
1: 哦，
0: 说我这个年龄大了，我生活太糟糕了，没有钱，那么还可以委托这个有法律援助律师，这个有市里边专门有啊，就是司法局下边就有这个法援中心。有一部分律师是拿着国家的俸禄，专门给低收入的人群提供这个法律援助的，不收钱啊，从头到尾都不收钱的。你请他们帮助你完成这个事情，甚至帮你打官司，啊，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哎。
1: 但是的话，我是确实是没有钱呢，我这啥也没有。他法律律师，咱和他一说，他能我能给帮能给帮忙，是不是也有啥手续啊？这
0: 你们村里边或者你新民街道啊，有那司法所，新民街道有司法所，就是你。
1: 司法没到没有司法所，我去了，我问了，完了啥的，我是。 头些日我上那个新民街道，我去来的，完我打听，谁知道那我打听那人是打听出来啥，他也不收发室的人，我问他，他说没有收发所。
0: 你得打听那个值班室的工作人员，那收
1: 发
0: 室的看大门的，他肯定就不一定能说。
1: 没有，我找谁？
0: 去一趟，这个出门吧，出门坐那二路车，这或者115路，然后直接到那儿去打听打听，问一问的啊。
1: 啊，那行。
0: 哎，问完了之后呢，由你所在的村，然后向上呢写出你的情况说明，交给人够各个乡镇都有啊，然后你去请他们做一下调解工作，万一呢这个儿子啊想明白了，说这个父亲都86岁了，别再闹了，像过去那样那什么少不更事，这回拿出点钱让老爹呢好好过日子吧，还得活着，在父母面前，父母在那永远都年轻嘛。

0: 所以呢，面对这个86岁的老父亲，孤身一人，别让他的晚年充满了凄凉。但凡你有这个能力，你就给父亲一点钱。再想想看，小的时候，一点很多事情都经历过了，很多道理都懂了，然后如今再回来看待这件事儿，可能就有新的这个想法做法了。但愿像我们说的这样啊。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王女士吗？
1: 是。
0: 王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说话了。慢了反正。
0: 那您慢慢说，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说。
1: 哎，宝昌老师啊。
2: 你好。
1: 哎，你好。我想问点啥事儿啊？
2: 嗯。
1: 我68年毕业的。
2: 是吧？
3: 你好，
1: 是
3: 王女士吗？
1: 是。哎。
2: 您这样啊，这个，老人家，您这样。
1: 你好。
2: 你
1: 好。张老师，
2: 您只听着话筒说话就行啊。
0: 嗯，
1: 我
2: 就像平时您接电话就行。
1: 能不能联系？
2: 我明白了，这个呀，一般不做连续工龄来对待。比如说。
1: 啊。
2: 您原来这个有6年那个做临时工，某某同志在我们这个企业已经，做了5年以上的这个临时工了。现在我们给政策，把这批临时工给转正，这个就算，这个就算。
1: 就做临时工以后，
2: 就是，原把这个临时工这批，通通都给转正吧，转正就转为正式工人。
1: 没有，后来我给我指标，我正式班了，我赢了
2: 啊，
1: 录取
2: 离开这家单位了是吧？
1: 对，如果你要说有点希望或啥的，我也不是十分只是这个顾虑，我心里好像有点咋说呢，不平衡。别人当我说我因为我退休到现在。就第一次跟您打电话问那个姑娘事儿。
2: 嗯，方便啊。如果子女有时间的话呀，陪同或者代为替你老到这个曾经工作过5-6年时间的这家企业，或者到哪里呢？到这个，哎呀，你还得就是到这个局里边的社保局查一查这个企业的当时留存的档案资料。这里边
1: 多年了，我不问了，我就是我听别人说，我寻思真的退休的时候，那个我们单位的人啊，就说你如果你要是开一个
2: 企业了，这个当年的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我在这家企业，现在呢，后来就到了另外一家国有企业，那个国营企业了。对不起，这就相当于在火车站你乘的是不同的2趟车。
1: 那我寻思我就打个电话。
2: 你老都80来岁了？
1: 76。
2: 80来岁。刚才还告诉我们这个中风后遗症。脑血栓是吧？
1: 说话，你别听。
2: 问明白了就这样啊。
1: 主持人啊，
2: 好，再会，老人家。
1: 再会。

0: 86岁。我们送上我们的祝愿啊，祝愿这些高龄老人，包括前一位那86岁的，这是76是吧？都是健康的活着，社会越来越好，国家越来越好，然后大家也会跟着越来越好。
1: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
3: 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
0: 稍安勿躁啊，给我2分钟时间，我把前边那位阿姨的情况再跟人唠叨两句啊。那个刚才那位王女士啊，76岁那位王女士，我电话半音里边我听到了，正在此时此刻正在收看我们的电视节目。挂断电话之后我说您听啊，就是刚才说到这个，能不能把60、70年代有那么6年时间做在企业做临时工的原单位，这个临时工是向当年的劳动局提出申请然后招聘的，招用的，并且呢在人家劳动局啊有备案，这是可以的啊。第三个条件就是转正衔接，刚才我也讲了，给了新政策，把这个临时用工统一都转为正式用工，这是可以的，包括合同制用工。然后呢，劳动部门都给予认证，就是工龄合并计算。如果不能保证这个3点同时具备，对不起，都不能算。所以这个事儿您好好把握就可以了。想查询的话，委托您的女儿，到劳动部门带着您的个人身份证件到那儿去查询，这是可以的啊。查到什么呢？查您当年的那个档案条，但是在企业向劳动部门备案呢，有那个工资册，工资花名册，拿到这些，甚至包括上级部门批准的用工审批这个审批表啊，你查到这些了，这个事情还可以办。
1: 你好，
0: 说吧。
1: 赵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说。
4: 赵女士
1: 啊，李女士
4: 啊，
1: 李女士您好。
0: 我们的电话编辑可能手误给姓氏打错了，抱歉啊。
4: 那个我还是那个南三里是一号楼那个。
0: 哦，那您姓李是吧？
4: 对，我姓李。你要说赵女士，我还行。
0: 这围墙都敲掉了，您觉得楼上您在2楼住，墙体受影响裂缝呢？这个情况对吧？
4: 对对对。
0: 我们可以，然后把这情况呢给您报到街道，由街道向南山里，就是向你们那个太和区住建局汇总到那儿，然后住建局呢就可以派人到现场核实情况，做出这个处理的决定，就这样一个程序啊。
4: 我都去了，该去的都去了。
0: 他不需要你都去，刚上一次电话了，最后一次啊，咱们沟通的时候我就告诉您这个办事的程序，向您当地所在社区提出就可以了。
4: 啊？
0: 你怎么还啊呢？上回您就啊来着，那。你自己，
4: 你自己
0: 呀、无需到处去走，就向社区提出申请，然后他们就帮你办了，把这个事。
4: 他说他都往上报了。
0: 报了那怎么那为什么一点儿接？报到街道了，您那是什么
4: 街
0: 道啊？
4: 报到
0: 街
4: 道了。
0: 是什么街道啊？
4: 就是新民街道。
0: 新民街道哦，那边也归新民街道了，是吧？
4: 新民街道好像报那是国那天接待我那个叫综合部吧。综合部有个姓周的，他接待就他接待的。
0: 你有他那个新民街道综合部的电话，您那儿有吗？
4: 去了。
0: 去了怎么说的？
4: 完，他说也是，就是往哪个上边的，他再往上报。
0: 这是对的。
4: 他说是往上报，他说但报没报不知道，到现在就是这个又一个又七八天了，一点结果都没有。完，昨天我直接找的街道。

0: 主任。
1: 嗯。
0: 那主任态度可不好了。
1: 姓什么？这个事儿啊，有限度的，归街道管。
0: 他得帮协调或咋的？
1: 对的，这是归街道管的，对。
0: 是啊，
1: 帮助这个协调，把这个事情通报过去，通报给谁呢？就是这个上来了，通过原来我就说过，通过这个基层的办事渠道，社区报给街道，街道呢再向这个横向的把这情况通报给，比如说涉及到的太和区住建局，由住建局方面呢安排这个人员到现场来实地踏勘，最终做出这个处理的意义。
0: 发户嚣张。
1: 嗯。
0: 完，我就说反映这事儿，我就问问那啥，这不归街道管。我说那街道，这不就是不归街道管，可不好了，蔡队。
1: 那如果人家就这么说，那也你谈不上什么嚣张跋扈啊。这人说那个不归管，顶多态度上有一点怠慢，是吧？生了。
0: 他赖了那啥，我说那你帮协调协调呗。这管不着。你乐啥？就新对，这人叫刘志恒。他说我叫刘志成，你说仨人告我告我去，就这么说，就这么跋扈。
1: 这样就不妥了。工作人员、公务人员、公职人员，这样跟群众讲话就是在激化。
0: 态度就这么啊，你就我叫刘志成，你说仨人告我告我去，我就这样。他也不为老百姓来说解决那个困难的，这咱说。咱确实有困难才找你帮忙呢，这咱说呀，你能解决就解决，你不解决你告我上哪个部门我都可以，我都能，再说我慢慢找吧。
1: 话都说出来了，我们也无语，无话可讲了。刚才说了，这个公职人员不应该这样讲。或许这里边有什么其他的情节，让他情绪不太平静说出来的，但不管怎么样，人家群众到这儿来办事儿，能办则办，不能办的好言这个跟人家解释清了，不能这么说话，这么说话人家。
0: 对，我一个新来百姓，你说我上你家要是没有困难事，咱说能上找你去吗？咱说呀，你是那没说就是你是那个百姓的父母官，我就上那找你去，咱说呀，我就心里能办办，不能办，咱说这
1: 苦闷，甚至说恼怒不亚于您本人。就在节目今天上午，我们还在探讨这方面的事情呢，就是涉及到这个太和区新民街道的事儿。
0: 啊，真的，您就是您这个
1: 只是在节目当中不便于多说罢了。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童女士吗？
1: 对。
0: 童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96、97年的时候吧，就跟他那个就是合同到期就那个买断了，然后我想问问现在房屋在我名下取暖费的事儿。
2: 取暖费的事儿，您97年就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了，是吧？
1: 对对。
2: 变成一个自由职业人了。
1: 对。
2: 那现在的说法不叫自由职业人，就是您这种状况，你再跟原企业提不出任何主张来，到了办理退休手续没有呢？
1: 办完了，
2: 办完了，办完了，那你就等于就是享受这个社保待遇了，对吧？
1: 对对，
2: 那么这种情况下，您这得看您九七年之后啊，您
1: 就
2: 自
1: 是个
2: 己。
1: 人缴纳保险。
2: 你有没有自己自主缴纳这个社保？
1: 对呀，一直。

0: 相关的政策部门呢提出这个咨询，然后由他们来统一给您做回应，我们再转述给您，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因为这个，政策面的事情，一点也不能差，差一点可能都偏颇，
1: 对，
0: 对吧？哎，
1: 对，好的，谢谢你们啊，
0: 别客气，等我们给您了解清了，给您做回应吧。啊，
1: 好
0: 好，
1: 的，
0: 再会，
1: 谢谢，
0: 哎，这个，退休人员或者这个群众吧，对自己这个一点切身的利益吧，当然人家有理由关注嘛，特别是像，什么医保啊，这个社保啊，包括取暖费呀、等等吧，独生子女费等等，问一问，问一问，我们给帮助咨询一下，就人家问的合情合理，没有任何这个毛病，啥毛病都没有。您就想问什么，自己问不到的，打来电话，我们帮助您问，这个打听打听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呢，接下来一起来面对这事儿。如果政策面儿就那么定的，前面有一位那老人家提出来那个，就是曾经转岗，那从临时工完了到了这个，当年连跳槽那个词都没有啊，就是人家后来到了国营企业了，是非常厉害的，让人羡慕的一件事儿。可是呢，就想问问，能不能把原来那6年的临时工算作工龄？一问，哎，给人家一解释，问明白了，心里就了解这事儿了，就不再惦念他了。我们回头也会把这个情况呢咨询一下，就是刚才说97年跟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17年呢办理了病退，那他就应该向社保部门提出申请办理的病退，之后呢，想问问作为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像他这样的情况能否享受这个取暖费的补贴这个待遇啊？我们帮助来了解一下。电话还没进来，是
2: 刚刚咱们这个李女士就是新民街道的这个，宝昌老师刚才不是说想要说一说吗？
0: 哪个？
2: 刚才有一个李女士啊，因为刚刚咱们就马上就接广告了，
0: 阳台那个是
2: 对
0: 吧？
2: 对对对对，
0: 阳台那事儿吧，我们到目前为止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事实上就是简单的一个诉求。郑帅此前没有值班，你不清楚。他住在南山里，就是南山监狱那监狱区啊，那个住宅区。老楼，一楼这一家呢，当年曾经想把阳台外扩，后来好像邻居们不同意举报，然后城管部门到这儿来，现场阻止了对方。于是呢，把那个也没有再继续下去。但是呢，他把阳台已经都事实上都给拆掉了。什么叫拆掉了？就是把阳台那三面那个这个砖墙都给拆掉了。
2: 就扒下去了，
0: 对了，拆掉之后形成这个空置，就长期也人也不回来住了。但是呢，对方的这个诉求人住在2楼，这老太太啊就说这事儿，我们理解呢，可能就是配重变化了，然后导致他楼上的墙体出现裂痕，就来计较一下这方面，主张一下这个权益，但现在呢，迟迟得不到回应，就说这个事情。我们来接最后的一个电话。
2: 好的，来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刘女士吗？
3: 哎，是。
2: 啊，刘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3: 啊，我上周听着那个柜台，他说那个取暖费有补贴的事儿。我是2002年，好像是买断的。完了，后期就都是自己交的养老保险。完，取暖费这些年我都是自己承担的。我寻思问问柜台，咱这国家有没有这方面的政策？
0: 02年，跟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了。
3: 对。
0: 此后呢，就作为现在的说法呢，规范的说法叫灵活就业人员，

0: 啊，对。
1: 然后呢，您自己缴纳的社保是吧？
0: 啊，对。
1: 等于到目前为止都衔接上
0: 对，
1: 了。
0: 都衔接上了，都已经退休10多年了。
1: 好，我们把您这情况呢一并也跟上一个诉求的，跟这个相关的部门呢再做进一步的咨询啊，给大家一个准确的回应，好吧？哎，您等我们的电话就可以了，我们会跟您交流这个事情的啊。哎，再会，好，
0: 谢谢啊，哎，辛苦了。
1: 做节目不辛苦。主要就是最怕的就是相关的部门老是高挂免战牌，不接电话，这才让我们觉得辛苦呢。就像这个，咱们搬家，把两个住处的地方，这些物品放到一间房子里，一套房子里，要归拢，要费时间，这我们特别理解。但是呢。你终究你这个机构你得有人呢，你值班室你得有人。接下来还会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事儿。
2: 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的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不愿和青春说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美好未来。

0: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
1: 祝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

大家好，翠花上菜又开始了，问候各位。我们还是要先了解，明天全市有分散性阵雨，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是32度。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23号全市阴有阵雨，北风转南风三到四级。我们再具体了解一下未来10天的农业气象，我们一起给咱们的农民朋友一些这个生产方面的建议啊。根据天气，未来的10天啊，东北地区中部、江淮、华南西部及云南等地累计降水量照常年同期要偏多2到7成，和前期强降水落区重叠，农田过湿仍然持续，低洼农田自涝风险高，不利于玉米、大豆这样的旱地作物生长。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还会影响到蔬菜和经济林果的产量和品质。那么西南地区的大部还有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黄淮等地累计降水量是30到80毫米，降水是有利于补充这个土壤水分的。此外呢，未来的10天，很多地方像四川盆地啊、河南等地都有4到8天的高温天气，他们那儿日最高气温达到35到38度，局部会有39到41度的高温。这个对于棉花开花结零、春小麦灌浆和水稻抽穗扬花是不利的。那么在21号以后呢，就明天哈、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晴热天气，日最高气温达到35到38度，不利于晚稻的移栽成活。在这方面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先说

我们东北地区，东北地区低洼自涝农田应该是还是处在抢排积水、排湿降渍阶段，主要是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减轻土壤过湿对玉米、大豆这些作物根系的危害。那么我说远一点哈，提到新疆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他们那儿呢是采取科学灌溉，包括喷施叶面肥这些措施，主要防范和减轻高温对当地的农作物的危害。还有像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黄淮，应该他们那儿是适时的中耕、除草、追肥，主要是要确保在玉米啊、大豆、果蔬这样的作物能够健壮生长发育。像已经收获的地区呢，要及时的整地刨田了，适时栽插晚稻。还有各地还是要根据湿热条件加强病虫害监测和针对性防治工作，同时呢田间作业也要避开强对流天气。好，我们刚刚了解了天气呢，同时又提到了未来10天的农业气象，给农民朋友一些建议。

0: 好，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本周的这个生猪还有猪肉的价格。现在大家呢有一点点这个感受哈，就是这个猪价呢重返十元，应该是拐点来了吗？这个呢我们稍后说，我们先看一下本周的这个市场动态，也就是说这一周的生猪包括猪肉的价格在温和回升。这个是农业农村部啊对500个县的集贸市场和采集点做了一个监测，全国活猪的价格是每公斤11.50元，我们看这个价格相比来说环比涨到了1.3%。那么猪肉集贸市场的价格是每公斤20.93元，同样环比涨1.5%。农业农村部对200个批发市场做了一个监测调度，上一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均价每公斤15.89元，环比涨到2.1%，同比低22.7%。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数据，专家分析提到，随着产能综合调控效果进一步显现了，市场供需关系在持续改善，生猪和猪肉价格在继续回升。但是近期啊，养殖场户出栏意愿是增强的，市场供应又有所增加，再加上猪肉消费相对疲软，就这个季节嘛肯定会出现这个情况，价格涨幅也是有所收窄。展望一下后市，预计呢本周生猪和猪肉价格还是以窄幅调整为主。这个是这一周的市场动态，我们主要提到了生猪和猪肉的价格在温和回升，稍后呢跟大家来细说一下这个猪价。我们知道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还记得自己在几家银行开过多少卡吗？让一键查卡告诉你。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中国银联联合商业银行在云闪付 APP 试点推出一。

0: 键查卡功能，方便用户查询名下银行卡数量，便利管理名下银行卡。目前，一键查卡实行16+16试点应用，上海、云南、北京、重庆、贵州、吉林、新疆、平安、兴业、广发、浙商等1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银行卡，查卡范围和服务地区仍在逐步扩大。功能试点上线至今，累计生成超过100万份查询报告。为保护您的信息安全，一键查卡功能仅允许云闪付 APP 10名用户本人查询。您可以在云闪付 APP 找到一键查卡服务栏目，选择查询范围，通过身份认证后提交查询申请。云闪付 APP 将在24小时之内生成查询报告，并短信通知您。报告仅包含银行的账户数量、每张卡的银行名称、属性、托名卡号等，不提供具体卡号和金额。7个自然日后，报告自动删除。请注意，部分非正常状态，非62开头，未在商业银行预留手机号、身份证件过期保管您的报告，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一键查卡短信验证码或查询结果，不要轻易在他人手机上操作一键查卡，谨防钓鱼网站，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刚刚呢跟大家聊过了本周的这个生猪还有猪肉价格，那么大家也有感受啊，说这个猪价呢现在也重返十元了，也说是不是拐点又来了呢？中国养猪网监测数据也显示到，今年的七月份开始啊，七月一号开始，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报到了每公斤10.14元，应该说从四月份啊，四月末以来首次重回十元时代，一直到七月中旬，全国外三元均价都达到每公斤10.40元。那这一波猪价上涨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大家最关心的莫过于菜市场的猪肉，它还会不会继续涨价？家里要不要趁现在多囤点肉？还有养猪的农户们能不能挣到钱？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聊聊

一些事儿啊。首先咱说这波涨价是怎么回事儿，这波的猪价上涨它不是偶然的，主要是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国家出手稳市场，今年四月末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明确提出要稳定生猪等农产品价格。六月下旬的时候，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又专门召集生产主产省份啊和大型猪企开会，推动这个猪价回到合理水平。国家分两批开展了中央冻猪肉储备收储，给市场吃了一个定心丸。其次呢，眼下能够出栏的猪确实少了，像前几个月价格低，该卖的已经卖了不少，现在正好赶上供应偏紧的时间窗口，再加上小猪和大猪的价格差距拉大了，有一些养殖户呢看到行情回暖就买中小猪回去育肥，等养大了再卖，进一步的让大猪供应紧张，价格呢自然就被推上来。另外就是大型猪企它不愿意再低价去卖了，每逢月初月末，规模养殖场通常都会放慢卖猪的节奏，想等等看能不能卖个好价钱。市面上的生猪供应一收紧，屠宰场收猪就没有那么顺利，也就没有办法再压价，猪价呢就一步一步的往上走。刚刚提到的这些就是告诉您这波涨价它是怎么回事儿。那接下来我们再说，是不是有些朋友说看到这个价格说是不是拐点到了，还要再等等看啊，接下来这个猪肉它会不会继续涨价，关键看一个核心指标，能繁母猪的存栏量，这个数字有多大，基本就决定了未来这一年左右生猪供应的水位。咱们再往前说哈，今年的五月份，五月中旬，农业农村部发布新的调控方案，把全国能繁母猪的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到了3750万头左右，这就是相当于给行业画了一条更紧的红线，引导大家去少养一些。但是目前实际的存栏量它还是偏多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到，今年的一季度末，全国还有3904万头能繁母猪，比新标准多出了150万头左右。虽然大企业已经在主动的缩减规模，但整个行业去产能的速度并不快。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呀，就是供应充足，涨价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呢，家里不用急着去囤肉，随吃随买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往长远看啊，去聊一聊这个养猪人能够看到希望了。虽然这个拐点还没到，但是有利的变化正在积累。对于养猪农户来说，最难的阶段正在过去。一呢，是去年的四季度开始，母猪数量就在减少，这个影响大约要10到12个月才会传导到市场上。那么今年的三季度以后呢，生猪供应就会逐渐减少，价格也就有了更扎实的支撑。第二个就是下半年是猪肉的消费旺季，开学季、中秋、国庆到年底啊，很多地方做腊肉啊、香肠啊，这都是猪肉需求最大的时候了。希望能够就是带动这个价格再一步回暖，帮助养殖户走出亏损，其实也是有望的啊，有望带动的。第三呢，就是行业管理，现在也越来越规范了，新政策把年出栏10万头以上的大型养猪集团纳入到重点监测，要求他们报备年度生产计划，这就有效地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一涨价就疯狂扩养，然后一跌价就恐慌清场的这个大起大落，你价格波动呢就会更加平稳了。那这一轮的猪价下行开始于2022年的四季度，持续了3年多了，它被称为是最难猪周期哈、啊。为什么持续这么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养猪行业越来越规模化，

养殖场抗风险能力强，不会像过去散户那样一亏损就大量的淘汰母猪，产能出清变慢，周期自然拉长。这也意味着未来的猪周期涨幅呢会更温和，周期更长，波动更小。对于我们消费者，不用再担心猪肉价格会大起大落。对于养殖户来说呢，靠着短期暴涨赚快钱的机会就少了，但是长期稳健经营的空间更大了。我们来总结一下啊，就是猪价重回十元，它是一次阶段性的回暖，还不能够断定是彻底的反转了。当前生猪供应充足的基本面是没有改变的，但随着产能逐步优化，消费旺季到来，政策持续托底，行业最难的日子已经接近尾声。对于养殖户来说，您也不要盲目的去压栏赌那个涨价，你就是趁着价格回暖优化成本，稳健经营，然后在新周期里长久稳定赚钱，比短期冲高会更重要。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1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也
1: 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要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
2: 天天都来女儿河来遛弯，现在的环境啊真好啊。
3: 做梦啊也没有想到把五河改造得这么漂亮。
4: 水是生命之源，三河共治为锦城增添一份灵性。
5: 现在的环境好了，来到北普陀山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了。
3: 南山以前不这样，现在改造得多好看呐！
6: 天天都来爬山，我们呢是见证了紫金山的变化。
4: 山是生命之根，三山共建打造城市秀美花园。三条河，三座山。

0: 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让我们携手
1: 有着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沿海经济带不仅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0: 中环、外环、沿海经济带、两环一带建设，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锦州勇立潮头。
2: 南山公园二期工程，
3: 中环西路小联合大桥现场施工，
4: 滨河路四期等重点，
2: 蓝色海湾修复工程加，
5: 陇海广场竣工开放，百姓又多了，
0: 生态环境提升，休闲场所增多，百姓生活安逸舒心。锦绣之州锦州正向着生态宜居城市大步迈进。
6: 登羊羔，争熊掌，争
7: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们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
8: 等着我去拿盘子，
7: 拿着拿着，
8: 上菜。
7: 好嘞，上菜，
8: 上菜。

好，秋花生菜我们继续啊。大家今天晚餐吃，要是让我选的话，我一定会选大米饭，因为我爱吃米不爱吃面。所以呢，你这个晚饭或者无论是晚饭哈，就是中餐还是晚餐，你这个主食是大米饭，我就觉得哦，这一餐我是吃饭了。如果是馒头花卷或者是饼啊什么的，我就觉得我没有吃饭的这种感觉，就好像是这个主食不对，然后就意味着我这一餐相当于没有吃饭一样。其实很多朋友都说这个确实啊，咱要说吃大米饭，咱东北的这个大米是真的好吃。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华北平原啊比东北暖和得多，为什么田间地头很少见到水稻呢？反而咱们嘎嘎冷的东北却成了我国水稻的主产区。难道这个水稻也怕热，喜欢来我们东北避暑吗？这事儿啊，说起来还真有点反直觉。其实呢，种不种水稻，温度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更关键的是水。华北地区，尤其是京津冀一带，本来就缺水。别看黄河从这儿流过，可是人均水资源量在全国是倒数的。而水稻它偏偏就是个大水缸，整个生长季它都离不开水。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作物耕作生态创新团队首席张卫健，他就提水稻来抢水实在是力不从心。

反观咱们东北啊，特别是三江平原那一带，松花江、嫩江、黑龙江，所以呢，东北种水稻，水这一块啊，先天就有优势。但是不缺水呢，也不代表就能敞开的用。咱们东北现在也在控制水稻面积，尤其是那些靠抽地下水灌溉的井灌区，怕的就是步华北的后尘，把地下水抽成了大棚耕为主的。大家习惯去种谷子啊、高粱、小麦这些旱地作物，面粉做的面条、馒头才是主食。当然了，华北也不是完全没有水稻。天津的盐碱地，它需要用水稻来改良，黄河两岸水质好的地方也会种一些，只是咱们东北种水稻也不光是为自己吃啊，更是为全国人民提供口粮。东北那么冷，水稻怎么长呢？其实水稻的生长季主要在春夏啊，不是我们东北人了，可能就是对这个有点陌生不了解。你看这个东北啊，这段时间气温夏天了嘛，是吧？我们都知道这个热起来，其实这个温度也是不低的，能达到33度吧，33-34度也是有的。尤其有的时候，有的这个阶段呢，季节性，比如说白天热，晚上凉快，是吧？昼夜的温差大，水稻能够积累营养，它不容易中暑。相反，像华北的夏天，动不动就是高温，水稻开花期一遇到热害，结实率就往往的就是会下降了，产量和品质就会受到影响。南方虽然热，但是人家有双季稻啊，稻麦负重，它能够巧妙地避开高温时段。咱们东北啊就没有这个烦恼，夏天热的恰到好处。这样的种植格局也不是最近才形成的，50-60年代华北的水稻田其实不少，曾经有上百甚至200万亩的水稻，后来水不够用了，才慢慢地压解下来。东北的水稻面积真正扩大呢，也是90年代以后的事儿了。这背后呢，就是

品种啊和栽培技术的进步，就是科学家们培育出了更耐低温、根系短壮、产量高的水稻品种。育秧方式呢，也是从过去的水育秧升级成了旱育秧和大棚育秧。这样一来呢，生育期较长的品种也能够在我们东北安全成熟，单产和面积自然呢也就上去了。见科技发展、社会需求、历史习惯，它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东北呢，它能成为水稻的主产区，靠的也不是扛冻哈，而是水多、温差大，技术也跟上了国家需要。而华北没种水稻，也不是因为种不好，而是水什么，它不是人说了算啊，是水、土、光、热、技术一起投票投出来的。

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排放在室内，废气中含有一定量的一氧化碳等成分，很不安全，且容易造成室内缺氧，发生窒息事故。因此，居民在家洗澡时不能使用国家已强令禁止使用的直排式燃气热水器。使用燃气具时，一定要购买强排烟道式和平衡式燃气热水器及带熄火保护装置的燃气灶具，以免发生人间悲剧。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新闻广播。

0: 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六六六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六六六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今年上半年，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以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为突破口，持续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事时限。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期间，锦州体彩销量增量突破1亿元，创下我市历届世界杯同期销售新高，实现安全运营与市场增收双向突破。市农业农村部门组成4个专项工作组，深入黑山县、北镇市、临海市、易县、太和区以及经开区开展工作调研和指导。我市2026年海洋渔业安全教育培训班开班，以下是详细内容。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2026年上半年，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深耕营商环境建设，以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为突破口，持续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事时限。该项改革成为全省政务改革试点，两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全省推广，依托数据赋能、制度创新，全市政务服务效能与企业群众办事体验实现双提升。近年以来，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聚焦群众和企业办事痛点难点，全面深化政务服务提质改革，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实现大幅压减，902个事入计时管理，彻底破解审批时限模糊、办事效率不均等问题。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李林表示，中心立足便民利企核心目标，把快办、优办、暖心办作为服务导向，通过流程重塑、标准式改革，上线45个特色办事场景，大幅压缩办理时限，减少跑腿次数，同时推行送证上门、不见面审批服务，数百项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全方位升级政务服务体验。发力从压缩办事时长到优化服务细节，层层递进升级政务服务，推动政务服务从提速向提质改变，持续擦亮锦州优质政务服务名片。除政务改革外，是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同时抓数字经济发展、社企服务升级，多点发力补齐发展短板。下一句，该局将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启动实施双免双减专项行动，全力打造尽快办政务服务品牌，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全媒体记者。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期间，锦州体彩销量增量突破1亿元，创下我市历届世界杯同期销售新高，实现安全运营与市场增收流程，全程保持市场平稳有序。同时依托商圈、夜市、便利店等多元场景开展主题宣传，本届赛事竞彩销量同比增幅显著，刷新了历史记录。多年来，市体彩中心坚守国家公益彩票定位矩阵，持续提升体彩公益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全媒体记者桂佳长期报道。防控情况，连日来，市农业农村部门组成4个专项工作组，深入黑山县、北镇市、临海市、易县、太和区及经开区开展工作调研和指导。 调研指导中，工作组深入田间地头，严格遵循全覆盖、细排，进而缓解土壤涝渍问题，为作物根系恢复生长创造条件。指导农户追施速效氮肥，补充流失养分，同时要求基层农技部门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强化病

虫害监测预警，坚决杜绝麻痹松懈思想，解惑协调解决实际困难。市农业农村部门还同步开展积水地块摸排和技术科普保障工作，制定发布锦州市农作物强降雨后排涝田间补救及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南，安排农技专家发布会安全生产防线。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0: 时值伏祭休于关键期与开于筹备攻坚期。日前，我市2026年海洋渔业安全教育培训班正式开班，全市渔船船东、船长及一线执法人员等集中参训，旨在全面提升渔业从业人员安全意识，仍然存在安全隐患，具有长期性和隐蔽性。培训中着重强调，安全是底线、红线、生命线，全体人员需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实现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能安全的转变。参训学员将所学知识用于渔船自查、日常作业全过程，坚决杜绝带病出海、违规冒险作业。同时，层层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渔船主体及船长直接责任，依托休渔休整窗口期，逐船排查隐患，健全预警直达机制，严格极端天气该停必停、该返必返、该靠必靠规定，全面提升海上风险防范及应急救援能力。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以上是今天
1: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

0: 化工道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报有专业滴，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六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我们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全是有分散性阵雨，13号全是阴有阵雨。再来播报，今天夜间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全是有分散性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全是阴有阵雨，南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
3: 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
5: 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
7: 跨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

0: 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旅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2: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3: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4: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5: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差。
6: 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二零三零年
7: 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9: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6: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
10: 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 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2: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权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1: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用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3: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

0: 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1: 设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2: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3: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4: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5: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两个量级。
4: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6: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7: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8: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
9: 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8: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10: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3: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2: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1: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3: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衡州。
11: 目前南宁衡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4: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5: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6: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抢，
17: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

0: 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查，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十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2: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伊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1: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
4: 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2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0: 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越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3: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柴有亮做的坐船的船头，高兴，忘了他。

高陶的江水，微风拂面，陈友谅胸襟开阔呀，心里的思想，朱元璋啊，没想到你死在我的手下，真要像胡德海说的那样，我把这个班底儿整个接过来，何愁天下不定？把元人再赶走了，这一统江山就是姓陈的了。哈哈哈哈！哎呦，越想他越高兴啊！突然有人送信儿：“主公，大事不好，竟做皇帝的美梦。”有人向他禀报：“夜已来到江边。”陈友谅吩咐抛锚。抛完锚了，把跳板搭好了。众人陪着陈友谅走下坐船，这时候就见江边呢，锣鼓喧天，民兵在此恭候。头一个就是胡大海，第二个就是中山王徐达，再往后面都是明营的大将，一个个头顶麻冠，身披重孝，往脸上一看，哭的眼睛都肿了。陈友谅心里说话，这帮人不能不难过呀，跟朱元璋有一定的感情嘛，自己还得装点像。陈友谅也假意的难过，跟胡大海二人相见，老胡用手一摆，往里请往里请吧，先把陈友谅请到偏营休息。陈友谅还挺着急，别，最好我先到灵堂看一看，那你先休息完再去。不，我心里头着急。陈友谅迈步来到灵堂，放眼四望，一看这座灵棚可不小啊，正中央花头的棺材，头前放着灵牌，左金童右玉女，金山银山，前边堆着不少的花草，灵堂的两旁摆着不少的瓦帘，他往里边一走，军中奏起哀乐。陈友谅一边走，心里边也不是滋味，他倒不是疼朱元璋，心里想人生一世只不过如此啊，你别看我现在雄心勃勃要打天下，早晚有一天我也得这个结果，能不能像朱元璋这样谁敢预料啊？他难过的是在这儿呢，鼻子一酸，眼泪也掉下来，来到灵桌的前面跺足捶胸：“王兄，小弟陈友谅给你见礼了。”说着撩衣服跪倒在地，磕了三个头，放声痛哭。其实他这哭完全是假的，他听了胡大海的话，收买人心嘛，哭得越惨心越至诚。他这一哭，胡大海咧着嘴也哭开了。陈王爷保重贵体，保重贵体，人死不能复生，请起吧。陈友谅哭罢多时，这才站起身来。没完，我非要在这块守灵啊，各位谁也别劝，现在我心里都悔恨，不应该把他逼死在九江口。你说他要活着，我们弟兄同心协议共抗大元，何乐而不为？哪知道他性如烈火，横剑自杀，人死不能复生了。哎，我悔就悔到这儿了。大伙儿劝吧，让他到偏营休息，说什么他也不去，他非要在这守灵不可。大伙儿把饭菜给他端来，陈友谅草草地吃了几口。哎，他一看呢，还真没有别的，
何人对他都没有敌对的行动，光顾伤心了。他的卫队在两旁站着，一直到掌灯以后，陈友谅还在这陪着呢。心说话，我是走，我是再坐一会儿，再坐一会儿。坐的时间越长，我是越至诚。到了定更天，胡大海来了。哎，王爷，你怎么还在这坐着，还不回去？哎，我心难过，多坐一会儿，我觉着心里头好受。胡大海把大拇哥一伸，嘿，罢了。王爷，这跟你说，你这一来呀，太好了。方才我在连营走了一圈，大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没有不赞成你的。原来反对你那些人，现在也听我的了，愿意投降归顺，都保你，明天就能做出决定了，是吗？多谢胡将军，如果真那样的话，你算开国的元勋，我封你一字并肩王。哎，我年岁大了，当不当官算个什么呢？我替你高兴。要那么你再坐会儿，我再听听别人还说什么。好好好，胡大海走了。到了三更天左右，陈友谅一想，到时候我该走了。他围着灵堂转了转，心里的暗自好笑：朱元璋啊，想不到你创半辈子的事，这么大的家业落到我陈友谅的手中，明天就能定大局了。再见再见，我还得感谢你呢。说到这转身的刚要走，就听身边背后有人说话：王兄，留步。耶，谁？声音怎么这么熟悉？陈友谅甩脸这么一看，呀，魂儿好悬没吓飞了。就见朱元璋从灵棚后面转过来了，头戴三闪王帽，身披龙袍，腰系玉带，腰里边挂着三尺龙泉宝剑，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精神饱满，哪死了？陈友谅认为眼前活见鬼了，爷爷，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五六步，你是人是鬼？朱元璋一阵冷笑：王兄啊，神鬼谁看见了？小王，我没死啊！哈哈哈哈，王兄，这回来了，你就别回去了。那位说：“朱元璋，不抹了脖子了，就剩一块皮连着，他怎么又活了呢？”咱们说过，这不是《西游记》，也不是《封神演义》。也不是神话故事，人死不能活。原来死的那个人不是朱元璋，那个人是谁呢？姓韩，叫韩城。在前文书咱们说三请徐达的时候，朱元璋收了个韩城。为什么收他？就因为他五官貌相长得颇似朱元璋，也是奇漏朝天，个头也差不多。朱元璋觉得人长得奇怪，特别像自己，出于喜爱，把他封为中军主将，后来又叫他当了参户官。哎，就是给朱元璋料理内部的事情，所以外面四外征战，韩城很少露面。这一次朱元璋到九江口，韩城也跟来了，没想到中了陈友谅的诡计，走投无路了。陈友谅在山头上非逼着朱元璋抹脖子，朱元璋一看怎么办呢？回到座舱里头跟文武一商量，
一开始朱元璋真想抹脖子，说我一死大伙能活命，别人都不答应，说要死咱们君臣死在一起，不能让你抹脖子。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这韩城在旁边说话了。辽义夫跪到朱元璋的面前说，主公啊，臣没立寸功，自从我来到滁州跟您这么些年了，你别看我没立功，主公知遇之恩对我封的官儿可不小，我觉得内心有愧，现在到了用我的时候，我的五官貌相颇似主公，您呢干脆把帽子衣服给我穿上，我替主公而死。朱元璋深受感动啊，看着韩城，爱卿你替我抹脖子，对，主公不要犹豫了，你赶紧脱衣服，就有这么一条道了。元帅徐达不住地点头，主公啊，你就答应了。韩城忠君爱国，既然他愿意替您死，那么您重重加封。古往今来类似这样的事儿也不少啊。朱元璋最后才毅然答应，赶紧换了衣服，他藏到仓里头。第二回露面的那是韩城，说那韩城怎么能把陈友谅给骗住呢？一个离得比较远，二一个他特像朱元璋，第三他跟着朱元璋这些年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哎，他学得特别像，所以瞒住了陈友谅。这一段书叫韩城替死。韩城死了以后，他留下个儿子叫韩金虎。朱元璋为了报答他替死之恩，把韩金虎招为驸马。你别看韩城这么忠，这人这么好，他儿子韩金虎是血波东西，这小子一肚子转轴，争权夺势，到后来跟国舅马兰结成韩马两党，专门陷害功臣呢。当然这是后话，咱不必细说了。韩城死以后，朱元璋在座舱里头回到江岸，跟胡德海和徐达大家商议的结果，定了个哭丧计，把陈友谅骗到这儿来，再要把他抓住，这事就好办了。你看陈友谅心眼儿这么多，到底没逃出朱元璋摆这个圈去。现在朱元璋一看时候来了，这才亲自露面。王兄，你还上哪儿去？听我的话，你赶紧投降。陈友谅把脚一跺，嘿，我怎么这么饭桶我呀？但是事到了现在，36招走为上策呀。他转身往外就跑，一边跑一边喊，来人，快牵本王的战马，快来人。结果他一看呢，一个人都没了。他纳闷，我这亲兵卫队都哪儿去了？都让朱元璋的人暗中给收拾了。陈友谅吓得魂儿都飞了，撒脚往江边就跑。他的意思，上了船就好办了。好不容易喘着大粗气来到江边，一看船在这儿，快点救本王上船，快点来人。哪知道在江边一声炮响，灯光明亮，为首的正是大将胡德海，旁边是雌雄眼长道。胡德海把大嘴一咧，陈友谅，小子，现在你是瓮中之鳖，还不投降？陈友谅跳

0: 脚骂胡大海，你等着我的，本王我要能逃出去，将来把你姓胡的抓住，把你肚子掏开点天灯。
1: 你心里那么想吧，小子，你是白日做梦。胡大海说到这一回头，我说帽儿，帽儿他也在这儿呢。小子，赶紧把陈友谅给我生擒活拿。二大爷，你放心吧，跑不了他。等长茂催马一过来，陈友谅有什么能耐也施展不出去了。他一想啊，干脆我抹脖子吧，我至死不让你抓个俘虏。他刚把宝剑拽出来，长茂就到了，轻舒原背，把这衣服领子给抓住。小子，你少他娘来这套！你往嘎吉窝一夹，把他生擒活捉。这阵大江两岸炮号连天，两方的军队展开混战。后来陈友谅的部下一听，王子都叫人家抓住了，打什么劲儿？纷纷放下刀枪投降。没用两天的功夫，朱元璋的人马就占领九江口、鄱阳湖，把陈友谅这股势力彻底消灭。最后大家是平赏贺功，把陈友谅、陈友弼带到朱元璋的大帐。朱元璋用手一指：“王兄，你还有何话说？”陈友谅是低头不语呀，陈友弼还有点不服气儿，还认为这是必死无疑。最后朱元璋转过身来，给两个人亲解其绑，把衣服脱下来披到陈友谅身上。王兄，你放心，你我都是共抗大元，私下无仇，故绝不能要你的性命，赶紧请坐。哎，这招真好使，把陈氏弟兄给感动过来了。陈友谅痛哭流涕，跪到朱元璋的面前，承认自己过去的过错，另外愿意把手下的人进行收编，全交给朱元璋。打这以后，陈友谅是落法为僧。到了后文书燕王扫北的时候，他还帮过燕王四太子的忙，那是后话，咱先不讲。陈友谅、陈友弼待了几天走了，朱元璋在此驻兵一月，这才班师回朝。马皇后、经营殿帅张玉、护国军师刘伯温亮全队迎接。打朱元璋回到南京开始休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整整休息了三年。这三年朱元璋可享了福了，身体也发胖了，南七省也平定，没有后顾之忧。在洪武21年正月，突然警报传来，元帅徐达把本章往上一递，朱元璋打开一看，是大惊失色。闹了半天，这三年元人缓过手来了，派大帅四宝将军托金龙、先锋官，就是六国之中最猛的英雄，叫虎牙，现在过黄河兵进200里，把明营打的是落花流水，开封、洛阳所有地方全都实现了。前方告急，让朝中快派援兵。朱元璋看罢多时，把桌子一拍呀，嘿，元顺帝呀，

0: 我想多叫你活几天。蹬鼻子上脸，你还出了兵了，孤势必诛之。马上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御驾亲征。这开国的皇上有个共性，你像汉高祖刘邦、唐二主李世民，再加上朱元璋，有什么事情都必须御驾亲临，不在后方享受。同年的四月，朱元璋率领50万精兵离南京赶奔黄河岸。临走的这一天，正宫皇后马娘娘率领三宫六院、东宫守爵殿下大太子朱标、满朝文武全来送行。朱元璋现在有四个儿子，大儿子就是朱标，现在定成接班人，立为东宫守爵殿下。二儿子朱敬，三儿子朱文，四儿子朱棣。这一点咱必须说清，大太子朱标是马皇后所生，二儿子三儿子是杨娘娘所生，四儿子朱棣是孟娘娘所养。这四个儿子将来不和，互争天下，当然那是后话。现在几个儿子都来了，朱标一边送着一边抹眼泪，但愿父皇旗开得胜，早日班师还京。朱元璋看了看几个儿子，瞅瞅这些媳妇，此次孤远征在外，据我想3年5载未必还都，在我不在京城的时候，你们要把京城看管好，特别是皇后要好好教育子女成人，陛下万安，妾身知道了。马娘娘也直抹眼泪，她又把大帅张玉叫过来，爱卿你听我讲来。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奉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一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3: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请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斗。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
1: 说。这一走，经里面千斤重担都落到卿的身上，你要好自为之。主公放心，臣甘劳。

老徒弟也要把京城看好，好吧？众位请回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且待。朱元璋这才离开南京，路上无话。这一天就来到前方，离开封城还有50里。朱元璋头天休息，第二天，黄河的守将李文忠、副将何二愣、范永年来到里面见着皇上，就把失守开封和洛阳的经过讲说了一遍。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现在官拜十王，手握大权。这小伙子精明强干呐，一点没隐晦就把经过说了。他说：“舅舅，我不是长别人的威风，灭咱自己的锐气。此番元人卷土重来，势力十分浩大。大元帅四宝将托金龙，那是当年妥妥老太师之子。他的能为比他父亲强的可太多了，尤其又年轻，胯下马掌中刀，挠头玉狮子，掌中一条禹王金槊，太厉害，简直是挡不住啊！另外还有个牛鼻子老道，叫火龙祖张天杰，官拜军师，给他们出谋划策。为了振作军威，元顺帝的俩哥哥，大王呼尔卡金、二王呼尔卡银，全都参加战斗了。望主公多加谨慎。我知道了。明日四鼓造饭，五鼓点名，天明出兵。我倒看看这托金龙有何能为。朱元璋旨意传下，到了次日，众将起得比每天都早，对，出兵。就在开封的城下，明营的军兵整整是50000，一个个盔明甲亮。朱元璋在宝都番下亲自临阵。朱元璋传旨，后面是骑兵。步兵前面走，骑兵背后跟。步兵一色是短刀藤牌，骑兵一色是长枪弓箭，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雁翅形左右分开，10000弓弩手压住阵脚。往正中一看，还有5000骆驼队。你看明营众将打的仗是不少，骆驼队还头回看见。往正中观瞧，宝都阿皮耳戴金环，背后梳着16条虾米须的辫子，辫梢上都拴着小铃铛，四开气的袍子，8团龙的马褂，凤凰裙分为左右，牛皮靴，双叉套龙的金镫，腰里头挂着弯把的玉石宝刀。再看此人身材高大，田洞憋胸，不亚如天神一般，一把花白的胡须，下垂手这个人胡须，耳上的金环是闪闪放光。朱元璋心想，不用问，这就是李文，猜对了。他再往旁边观看，就见率都旗下一匹战马，马鞍桥端坐四宝将军托金龙了。再往他的旁边观看，并排有2匹战马，马鞍桥上端坐2员大将。这俩人全把大伙给吸引住了，也像一对双棒，肩宽背后膀炸腰粗，头上戴着虎皮巾，腰里围着虎皮围裙，脚上蹬着牛皮靴，

每人的手中都端着一条禹王金槊，柿子肉翻翻着，跟铁打的金刚一样。小磕巴嘴朱木英一看，用手一捅长帽，你看见没？那俩大个拿的那玩意不说，单说朱元璋，看罢多时，用玉鞭一指，对面何人搭话？他声音刚一落，四宝大将托金龙拍马舞刀就来当，本帅在此，你赶紧派人来送死。说话就这个味儿。说到这儿，咱还得交代交代。前文书咱说过，四宝大将坨坨太师死在木门岭。他怎么死的呢？由于打了败仗，元顺帝一怒之下赐他三班朝典，养药自杀。死了以后用棺椁成殓，送回原籍故园来呀、一听说父亲死了，托金龙痛不欲生啊。后来在金马城给老坨坨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坨坨死后，托金龙立志守灵，没事的时候他把嘴一掉个，把责任全推到朱元璋跟徐达身上，说兄弟你不知道，老人家的死就是叫徐达给逼死的。你说徐达忘恩负义呀、你父亲对他教了这么些年，这小子转眼无恩翻脸无情，保了个卖酸梅的掌柜的朱元璋把你父亲逼死在木门岭，老头死的惨呐、临死前还呼唤你的名字让你报仇雪恨。有道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身为男子汉大丈夫不能给爹爹报仇枉披人皮。这个托金龙是咬碎钢牙呀，行，何况是你呀、你要想报仇，现在你就得学能耐，把能耐学到身上，有仇还能报不了吗？托金龙一听也对，打那会儿把头一扎，苦心学习本领啊。后来他太师就是莫逆之交，拿他当成自己的孩子，老师真教，学生真学。这十几年的功夫，托金龙的本领是一步登天，比坨坨老太师有过而无不及。不光削能耐，而且削的是兵书战策。这一次认为自己成熟了，写本章请示元顺帝要发兵给父亲报仇。元顺帝大喜，但又担心他不行，传了道旨，一共是100天，选拔了360名英雄，要讲力气最大，力举双牛，威震五科场者，就是四宝将托金龙。另外还有大殿下虎牙、二殿下，命令四宝将托金龙为帅，让虎牙为先锋，虎焰为副先锋，点兵50万，兵过黄河。新官上任3把火呀，托金龙给爹报仇的心声，因此过了黄河之后，一鼓作气就杀过200多里地了，把民兵杀的是望影而逃。现在是士气正盛的时候，朱元璋今天这一亮全队，托金龙是毫不在乎，来在两军阵前乐舞扬威，我一刀把他斩杀，给我爹爹报仇雪恨。元帅徐达一听，赶紧拍马来到近前，抱拳。

0: 兵手，对面可是兄弟拖金龙吗？啊，正是谋家，你是何人？我就是徐达呀。哟，好小子，招刀，歘，照徐达就一刀。徐达拨马往旁边一闪，贤弟，等一等，愚兄，贤弟，我不是怕你，咱把话说清楚，两国的仇敌本不应当称兄论弟，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看在死去老师的份上，你的北战立下十大汗马的功劳，无道的昏君元顺帝听了奸相萨敦的煽动，拿自己的叔叔都不当人呐，木门岭一战，他发下三班朝典，力逼认，这家认了死扣了。呸！徐达，你不用狡辩，你拿命来，抡刀就剁。徐达一看这家是个活驴，有话也说不清，拨马回归本队，问左右，哪？左翼一马飞出，元帅一看非是旁人，正是铁枪大将赵玉。这赵玉就是假常遇春呐、啊，人高马大，力猛枪沉，面如黑锅底，长得跟长六爷一样，那是朱元璋手下一员猛将。来到两军阵前，把马带住，用枪一指，呆，拖金龙，无名的小辈，张口给你爹爹报仇，朝阳刀是保家伙，碰上就够呛。他心里头一发慌，没注意，枪稍微使用的慢点，正好碰到刀头上，擦亮亮亮亮亮亮亮，把枪尖给削掉了。赵玉一看不好，拨马要走，拖金龙使了个脑后摘瓜，你再这咔嚓一刀，把铁枪将赵玉斩于马下。朱元璋一看不好，快把尸首抢回，这面拍马抡刀直奔拖金龙，也就五六个照面，咔嚓一刀被人家拦腰斩断，死于马下。这么说吧，没用十五分钟，死了三员大将，明营众人无不惊骇。张嘴朱穆英一看，元帅啊，这么厉害的家伙，被别人去都白送死，干脆让茂去得了。茂啊，你去，你放屁你！长茂心说你太缺德了，坏，拿自己的锤照着长茂的马屁股拍了一下，你去得了。这一打不要紧，长帽的宝马良驹蹦起多高了，就来到两军阵。长帽心里这个骂，小磕巴嘴，等回去我非把你摔死不可。但是出来了也不能回去了，呀，他把禹王神槊往肩头上一扛，历来打仗都不带，你要记不住就叫帽探烟就行。回头你看看那黑脸的老头，那是我爹开明王常遇春，知道吗？我就是有了名的帽探烟。好小子，你金龙。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媳妇儿了，
3: 媳妇儿了，
4: 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5: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
6: 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7: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

0: 干活，走
1: 走。
2: 媳妇儿，
3: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4: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0: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筑牢防反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反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1: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0: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1: 六六六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2: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3: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阳光热线。那么现在呢，我们直播节目就已经开始了，为了方便于我们的听众朋友和微友及时的参与互动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现在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呀，包括我们

0: 融媒体的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呢，都已经为我们的听友和北友开通了，请您记好以下的几种参与互动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啊，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和我们直播节目的取得联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节目了。那么第二种呢，就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啊，在互动区域呢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在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互动区域呢告诉我们你所关切的一些问题。此时此刻呢，我们这档节目呢正在通过啊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线上为我们的微友啊直播画面。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无论是从热线电话所反映上来的一些问题，还是说从我们的融媒体交流互动区域反映上来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将会啊认真的与涉事的相关单位去沟通，把您这个问题呢转给他们去处理。处理的过程包括结果呢，也会通过我们的节目为你做一反馈。啊，现在我发现呢，有听众朋友的电话呢参与到我们节目中来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啊，看看我们没有市民朋友有什么问题困扰着啊，牵挂着，关注着啊。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参与电话，手机尾号为7618，这位听友上午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就麻烦你，我跟你说反映个问题。
0: 说吧。
1: 就是2025年吧，就是我出车祸了，完了是司法局说的。交过城管费，就是找城管证明卖地摊货。完了，那个我说我交过，我就把这事儿就啊，我说的我2005年呢，就是我卖地摊货，完城管那使劲把我中指那姐掰直骨所谓叫背车一位，完城管说要多少钱，我说我不懂，我没文化，我不说大实话吗？完了那个他说你要多少钱呢？我说要8万，完他说要8万，然后不是那个家找挺长时间呢。完他说的许块地方再叫我继续卖，完我卖了，卖的没多长时间出大事了，那个卖不了，医生交住院都中没住了院，头发都感染了，越来越重，养几年又卖，又早卖，完了那个城管说归市政府管了，不让卖，那个又几年，完了反正是总而言之吧，叫我卖我是卖的了，没卖多长时间，那个是市场局说的吧。就是你卖过交过城管费，就是找城管证明你卖地摊货，然后找城管那个证明他不给证明，你说咋办呢？麻烦你给帮助给解决了吗？
0: 反正听到这儿啊，你用的是2分50秒来表述这件事情。听众朋友和朋友都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大家伙都听明白我们这位听友所表述的一些问题内容是什么了吗？
1: 就是我交他证明他不是司法局说的，
0: 您这样，您现在我说完这些话了，您不要急啊。这样吧，我了解一下吧。咱俩就是这个友好式的啊，友好式的这个交流。这样来说呢，我能够捋清楚你这个关注的问题点是什么。
1: 谢谢你了啊，操心了。
0: 这个2025年，您说了这个发生的这个车，
1: 他说的。
0: 您先别多说了啊，这个我没挠头发啊，我先说一下啊，就是说您在这个出地摊的时候啊发生的意外，有这个有肇事方开车呀碰着您了是吗？完了然后呢啊，还是说你在出地摊的时候城管部门
1: 那车祸？我在那期间是卖地摊的了，他说你卖过地摊就找那个交过城管费，是司法局那意思说你就找。
0: 好，按照你的路径来，是你这个摆地摊，然后呢司法部门呢说你找城管部门去证明你摆地摊了，对吧？
1: 你交过地摊费的话就找城管那个证明。
0: 是你摆地啊，你摆地摊了，然后呢这个司法部门呢说你维权的时候啊，你这个得找这个城管部门啊，这个给你出具的那个地摊的这个收据能够为你维权提供一些这个帮助啊，可以说是直接比较间接的这个证明材料啊，也能够为你维权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 是这意思吧？

0: 是啊，他说你交个地摊费没有？
1: 哦哦哦，那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说，谁给你造成的伤害，咱们不用去理会了。就是说，这个司法部门在为你维权的时候，或者对于不公堂的时候，法院说你得给我提供，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证明材料，是这意思吧？
0: 对。
1: 嗯，然后城管说，我给你提供不了。
0: 你要交过就行。我2005年被城管给那个中石姐掰断过，完他说的，你问我要多少钱，我说我不懂。
1: 不是你这个啊，您这样啊，就是说
0: 赔偿。
1: 哦，
0: 我不交，你交过地产费吗？
1: 您这样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啊？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64呀，
1: 六十四，你六十四的话，你表示问题，万一能够表示清楚啊？您这发生的这个损伤啊，是谁给造成的？是城管部门给你造成的吗？
0: 就这回出货是外人，不是城管。
1: 不是城管。
0: 他说我交完地摊费是用，就是城管给掰的中指节掰断了。2005年，是那个没赔偿我钱，是用地摊费赔偿的我的中指的伤害。
1: 那你这个还说，
0: 就是找城管给报的，城管就给证明。那这不属于我交过
1: 城管给证明啥呀？
0: 证明我卖地摊货。
1: 你这个刚才我们现在啊，现在我听的是差不多少了，我们那边有的听不明白，啊，有很多人打的信息说你表述的问题根本就没有一个体系，东一句西一句，东扯一下西扯一下，给我们扯懵了。您现在这是说想维权是不是？维权的是没在哪儿呢？是与车祸有关系啊，还是说与这个城管的工作人员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不小心与您发生的肢体冲突，造成了您个人的一些损失，是第二个方面的维权呢，还是第一个方面的维权呢？
0: 第一个就是2025年吧，就是出车祸了，完了那个他说的那个证明不得有证明故宫吗？市司法局说你交个城管费就找城管证明。我说我交过，完我就跟他说，2005年我出的就是伤害，城管使劲把我中指的节掰断了。完了，城管说问我要多少钱，我说我不懂，没文化，要8万。他说要8万，完了，完会儿找挺长时间，他说喜欢地方叫我卖，没，他说的叫我卖啥意思？用地摊费赔偿我的中指的伤害。
1: 那你这个车祸跟这个中指伤害的话，他俩有啥关系啊？
0: 他说的司法局说的，你交个城管费就找城管证明卖地摊费了，卖地摊。
1: 那你这个跟外人有第三方责任了，那司法部门还怎么让你那个出这个地摊费的相关的一些收据凭证呢？跟这有啥关系啊？
0: 他说你交个城管费就找城管的证明，城管就给证明。
1: 城管他不可能给你证明啊。
0: 啊？
1: 城管给你证明了吗？
0: 他不给证明啊。用地摊费赔偿，没赔偿钱。
1: 对不起，我现在这个思维方式都被你打乱了。您这样啊，你别着急。首先第一点，别着急啊。我想啊，我在接下来这个直播节目的时间里呢，我肯定是弄不清楚困扰您的这个事情。您表述的逻辑太乱了啊，简简单单的这十几分钟啊，几十分钟的说不明白。和您这件事情有关系的城管部门是哪一个区的？您清楚吗？
0: 这是那哪儿？就是那个城管，是司法局，他是那个现在姓处长。
1: 大姐啊，您这样啊，
0: 不理
1: 他。这个我再跟你说一下，城管啊，咱们锦州市区城管啊，有很多区呢。您别给我画个大饼啊，让我去怎么去找了解这件事情啊？您是在哪个区的啊？
0: 就是联合区。
1: 啊，联合区。
0: 是司法局的信访。
1: 啊，联合区。你不要说，你不要再说这个人名了，好不好？啊，这个什么是跟那个区属的城管有关系吗？是不是有关系啊？
0: 就给处理了。
1: 您这件事是发生在哪个区啊？
0: 在联合区呀。
1: 那不跟联合区城管有关系吗？好，您这样啊，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0: 就是

0: 你到底是哪年呢？2025年，今天是21年的时间过去了。2025年的是去年发生的事情。
1: 2025年是车祸。
0: 那就给你掰断手指的这个时间是发生在哪一年呢？2005年呢？
1: 2005年。
0: 哎呦我的天哪！21年前的事情，你和2025年的事儿结合在一起了，是吗？
1: 不是我，那个他是接我存款费不是吗？他说接我存款费，就钱我给他停。
0: 好的，
1: 我接我存款费。
0: 好的，好的。您这样吧，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再了解一下啊。保持手机电话畅通。既然说您关注这件事情，无论是2005年的，还是说2025年的，还是说现在啊，我们都了解了解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牵挂着您，好不好？啊，好，保持电话
1: 畅通的啊。
0: 哎，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啊。我们了解了解主事方，哎，我们负责帮你联系，然后呢，你们之间去协商这个问题怎么去处理，千万千万要记住我刚才说的半截话，即将要说的这后半截话。阳光热线帮助你去沟通，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达到你的点子上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的这个问题的这个语序来看啊，您对这个问题呢有一定的看法和偏执啊，可以这样来讲。但具体怎么一个情况呢？因为我没有进行线下核实和调查，过多的一些话呢，主观的话呢，我不能说啊、哦，好不好？哎，
1: 是不是司法局说接我存款费就存款给证明？
0: 哎，
1: 他说法。
0: 您说的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为啥相关部门没有给你出这个证明呢？这里头肯定是有问题的，知道了吧？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了解一下，然后给你反馈信息。也就是说，我再说一句话，您能听得懂的话，阳光热线不能够把话说得太满，明白了吧？尤其是针对于您这件事儿啊、哦，太复杂了。我现在来说，我太复杂了。我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这个问题困扰您的问题是什么啊、哦？咱们保持联系就可以了，听明白了吗？
1: 啊，谢谢了。
0: 哎，好了，我们再见啊。哎呀，这个。看看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大家伙儿发来的信息呢，这个我已经看到了啊。大家伙儿估计啊，收听收看节目之后，这个想法和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哎，说的这个越说越乱呢，越说越乱，这么多啊、哎呀，我的天哪！大家伙儿这个发来的信息太多太多了，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啊。这个是说这个，你看看，朱金霞说，哎呀，我这听不明白啊，浪费时间啊。还有那个老先生说，这个城管车祸司法局咋回事啊？二月春晓说，这个逻辑太混乱了。郝晶晶发来信息说，越说越乱啊。白一清说，这哪里的市场发生的事情啊？还有这个小吉金人说，让城管证明他还在工作，好赔偿他误工费吧。大家伙儿现在就开始猜上了啊。好，那个可把好心情说，哎呀，可别让他说了。还有一位这个老听友说的，这个主播真有耐心。然后往事只能回味啊，发了一条信息说，他是不是原来是摆地摊的出车祸了，他想要这个摆地摊的这个误工费啊。哎，这个呀，别说这个往事只能回味，这位微友啊提到这儿的时候呢，倒是有点意思。我把这条信息呢记录下来啊，往事回味，往事只能回味。哎，这个直播完之后啊，我再跟这位阿姨呢联系啊。只能回味。说到这一点，说是不是这个要求这个赔偿这个误工费呀、啊？但是现在还有一个什么问题节点呢？2005年发生的事情啊，我不知道反映问题的这个老大姐是不是记错日期了？2005年，那我刚到台里也就6年工作的时间，2005年发生的事情，2026年，21年之后，给我们打这样一个电话啊。董先生说这个沟通不了，唯我独尊说是越说越乱啊。白一清是说，哎，要不然让他自己写一个简要的过程，再照稿，打电话向阳光热线反映问题吧。二月春想说，难为主播了，我给你点个赞、啊、您受累了，谢谢大家伙儿。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唯有说啊，大先生说这个是司法部门或者是律师给他出的招儿吧。唯我独尊说，我真的啊，真的是没听明白他到底说的是啥啊。可王好心就是说，是根本都没听明白啊，也没说明白吧。所以来说呢，这个 科长，他的问题到现在迟迟没有处理解决。兰兰没有发来信息说，这位女同志讲的是

0: 乱了，多亏主播提问啊，我们才听明白啊，给主播点个赞，谢谢大家的支持啊！白一星也给我们这档直播节目点了个赞。海阔天空空说，这个我没听这个这位听友啊参与节目的时候，我的思绪呢还比较清晰一些，听完了之后说我现在我的脑袋都听糊涂了，都嗡嗡直疼啊。跟我好心心说这个杨国哲健好耐心啊啊，这个二月春晓说让家里明白人说说这件事情吧。好的，我把大家伙的一些这个建议呢都记录下来，二月春晓您说的这个也有理儿啊。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跟这位大姐呢家人联系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啊。好的，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家人们啊继续啊这个拿出一点时间让我们呢共同来关心关注在我们身边的兄弟姐妹们啊，包括我们的长辈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啊，看看他们这些这个此时此刻啊正在被困扰的这些事情到底都是怎么一个情况。但是说句实在话呀，如果要是说我的同事年轻同事呢坐在这里主持这档节目，尤其是遇到这位大姐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在下直播的时候呢我会责怪她啊，短短的哎也谈不上是短短的15分钟的时间里没弄明白一件事情啊，真的是业务不精。那今天呢我是赶上这件事儿呢，说句实在话有可能呢我的领导呢也在监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啊，也会有这样同样的一个感受。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啊，一件复杂的事情无论怎么复杂，语序怎么乱，它形成肯定是有一个脉络的啊，我们慢慢的去捋顺的啊。在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就可以针对于在直播节目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非常非常复杂的事情，理不清的简爱乱的这些事情呢，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拿出一些时间啊，这时间比较充裕就能够了解清楚了，到时候呢我们再跟大家伙汇报一下啊，今天呢我们大家伙共同关注的这件事情啊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时间节点跨度这么大啊，前后到底有没有什么时间关系，跟这时间轴有关系吗啊，还有呢就是掰断手指头啊，又出了地摊费的相关的一些收据啊，司法单位啊又是怎么说的啊，还有呢那起车祸又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要了解清楚给大家伙一个交代啊。好，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非常感谢我们的家人们能够在您这个工作啊生活节奏比较快的这个现在啊，还能够发来啊一些您的真实的一些想法和感受，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努力来共同的关注啊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啊一起去帮助受烦心事情所困扰的兄弟姐妹们啊，包括我们的长辈们啊，一起的去关爱他们，只有这样呢我们大家拜托大家啊，在杨国哲健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请您继续收听收看关注支持我们自己的节目杨国哲健。
1: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扶求之志，司马文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
2: 我真幸福。
3: 其实爱学习是没错的，但如果给孩子们更多的时间开阔眼界接触自然，他们的世界就会更加精彩。
4: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5: 构建教育良好生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6: 事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7: 666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6: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
0: 好，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刚才呢，通过这个公益广告宣传播放的时间呢，我再一次的调整了自己的这个思绪啊。包括啊这个上节目的一些状态啊，请家人们放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开始互动一下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啊大家所发来的一些信息，看一看啊，同步进行啊。大飞发来的信息说，我看完你这档节目之后，我刚才在您播放这个所谓的公益广告的时候，我也转了一圈啊，一当中准备了一些实际的

0: 内容呢，应该向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做以介绍了啊。现在还有电话来参与我们直播节目，我们来接听一下啊。第二位听友的参与电话，手机尾号为5558，这位听友上午好，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1: 哎，绿地。
0: 哦，还有修车位的。
1: 啊，就是底铺，就是铺上那个砖来，完他个人在那个绿地里停车。
0: 嗯。这个是多长时间了？
1: 哎呀，得有六七年了吧。
0: 啊，六七年的时间了。就那现在这个停车位已经建完了。 对吧？
1: 我这那个咱那个这个院里没有那停车地方，都有那个地下那个停车场。
0: 哦，然后业者不去，认为就是说在这个公共这个绿地自己画个停车位，铺点方砖一停，哎，还挺近的，停车挺近的，还不花钱，是这意思吧？
1: 他那个地下那个吧，得需要买车位，他就没买，他在上面拉的，在绿地在站着。
0: 嗯，现在就是类似于自己啊圈地，然后呢，加以简单的一个改设，变成停车位了。这个是在你们这个叫发达家园小区，是不是？
1: 对，
0: 啊，
1: 4号楼。
0: 啊，4号楼，我知道啊。在这种情况，在你们这个小区里普遍吗？
1: 就这一份
0: 、
1: 不是普遍的
0: 啊。
1: 对，
0: 不是普遍的。这个物业呢，他也不去管，是吗？
1: 不去管
0: 啊。还是说这个物业啊，或者是进一步讲，这4号楼就是他圈地的这个地方，原先的这个承建部门的建设管理部门的这个设计的施工图纸呢，就是有这样一个停车位的一个实化安排，有吗？
1: 没有，它是属于绿地，都
0: 私自弄的，对吧？
1: 嗯，对。
0: 好，我们了解一下。
1: 没这个
0: 。我再记一下啊，再这个确认一下，太和区发达家园是吗？
1: 对。
0: 啊，6号楼西侧有人养鸡，啊，4号楼。
1: 对，也
0: 有人圈占地方啊，这个改成自己的这个停车位了，对吧？嗯，
1: 对。
0: 公司知道是哪一家吗？
1: 物业公司就是那叫博浩啊，物业
0: 啊，确定是吗？
1: 对，
0: 好，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咱俩再联系一下，好不好？哎，街道社区知道是哪儿的吗？太和区挺大的，嗯，
1: 是那个，他是
0: 记不清了，
1: 哪个社区我也记不清了
0: 啊。好，我们发动身边的这个听友的力量啊，这个太和区发达家园听众朋友、微友们，谁知道是归哪个街道社区？知道的话，在这个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还有视频号给我们留言啊。这个很关键的，通过这个街道社区，我们就能找到这个物业公司啊。然后呢，我们还能够找到其他的一些这个能够解决问题的一些突破口啊。好。手机尾号为5558，感谢您啊，代表这个业主。
1: 我再补充一下子啊，
0: 说吧，
1: 我再补充一下子。
0: 嗯，好的。
1: 6号楼的西边，他那养鸡，他还在绿地那个种园子。
0: 啊，种庄稼。
1: 对，不是种菜，我还搭个棚子。
0: 啊，还搭个棚子。
1: 养鸡搭个棚子，那整的里乱八七糟的。
0: 咱们这小区是哪年建成的？
1: 哎呀。
0: 有10年的时间，
1: 25年
0: 啊，还
1: 有，
0: 25年不去年吗？
1: 不是那个，那是15年。
0: 15年小区到现在，按理来说它不是老小区啊。你这个业者都是这样那么随意的侵害大家公共的这个利益的话，这小区建的再好的话，也是特别混乱的。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马上联系啊。这件事情呢，城管部门也应该介入了，肯定会有一个执法的一个过程啊。具体的相关的问题的调查处理的这个情况，我们会随着相关问题的处理的深入，及时的向您汇报啊。相关问题的处理进展情况，请您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好吗？
1: 好，那个1、2、3、4、5也找过咱那个物业，都
0: 不
1: 管事儿。
0: 不用提其他的方式了啊。今天呢，就是说这个，您给阳光热线打电话，阳光热线关注一下啊，我们看一看大家伙的力量到底怎么样啊。希望啊，这个问题呢，能够在这个环节、这个平台呢得到处理和解决啊。好，我们就聊到这儿。
1: 谢谢。 谢谢，
0: 哎，再见，祝您。

0: 生活愉快啊。好，哎，我们再见。
1: 好好，
0: 嗯，我们看一看啊，微信公众号微友发来这个信息，说，哎，我路过，但是听见阳光热线了，这个阳光热线节目办得好，我其他的一些画面都能够感受到，大家的心态特别特别好，的的确确是在困难面前啊，在大灾大难面前啊，我们心态一定要好一些，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够及时的去应对突发的，肯定会能够战胜它的。哎，相信呢有这个广大市民这样的一个平和的心态，我们啊肯定是战无不胜的。哎，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微友啊。还有人在问说，最近呢，这个江南您知道吗？你这里有没有？这是什么事情？这是最新发生的事情吧？我昨天啊，今天凌晨我在这个看相关的一些信息报道的时候呢，没有发现这一点啊。大家伙谁知道？谁清楚哪些这个涉嫌违法违规的APP？我们如果要是说发现了，大家伙呢一定要避让啊，不然的话存在一些实际的这个问题啊。好，这个我们节目呢正在进行啊，欢迎我们的家人朋友们能够及时的针对于我们听友和微友所遇到的一些实际的，我们刚才所谈到的沈阳微友啊，给沈阳微友带来的一些话啊，都不是事儿，是这样的吧？哎，所以说呢，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呢，大家不要觉得啊，您的力量呢很单一的啊，或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关注，不是的啊，我们都有各自的这个价值。而且有人在问我啊，说这个中环东路说有这个新增了中重型的这个货车通行的这件事儿，能不能告诉我具体哪儿到哪儿？中环东路、解放东路、锦州市公安局临河分局东侧路段双哎。接到了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来的这个信息，就是为了进一步优化道路通行的这个能力。我觉得也有一些这个考虑到市民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吧，啊，因素吧，是不是？肯定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日常行驶啊，无论是中重型货车的驾驶员，还是说私家车的驾驶员，我们一定要减速慢行，而且呢，时刻要关注啊道路两边设立的一些交通警示牌、提示牌啊，这些内容太为关键了。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安全行车，行车保证行车人员的安全。哎，好，这个我们微友发来的信息了，说江南啊，你凌晨你肯定是看不到这样的消息。他说呢，这是新华社今天早间7:32呢，发来的这条信息，就是有一些这个APP 有可能泄露您的个人的一些信息。他说的的确确啊，有这个说呢，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他说你可以去查询一下，哎，又把这些这个 APP 这个给我发过来了啊。那么在此呢，我们看一看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是这样的，说在 APP 首次方式征求用户同意，还有呢就是说隐私政策难以访问，个人信息处理者呢在处理个人信息前，以未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的向个人告知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名称或者是姓名、联系方式、个人信息的保存期限等，涉及到24款移动应用啊，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艾米直播。刚才我们谈到了，微友也谈到了保定华怡美医疗美容医院微信小程序，北京华生康复医院智慧医疗还有什么呢？浣熊先生洗衣微信小程序，巨头租机支付宝小程序，乐享洗衣微信小程序，还有罗布勒斯乐园跑酷微信小程序，美中怡和医疗微信小程序，还有民生微信小程序啊，还有贝壳家庭服务保洁洗衣搬家维修微信小程序，这些都是在啊 搜集您的这个没有经过您的同意的这种情况下，在这个搜集您的联系方式、个人信息等等啊，这个是国家不允许的。那么涉及到什么呢？国家啊的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APP 违规违法收集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法等啊相关的一些法律和法规啊。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经过检测，哎，存在这些情况，其实呢是72款，并不是说像我们刚才的热心市民朋友咨询的那样24款，不是那样的，还有很多很多啊。这个呢，这样啊，我们在今天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编辑信息过程当中呢，我们给罗列出来，大家伙呢可以登录啊，提到就是未经用户同意。

0: 去做匿名化处理，向这个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的，哎，这个更过分了啊！有汇丰银行啊，还有这个社会医疗、太仓、农商行、手机银行、同花顺股票啊、微安全、修建小记，还有易习啊，这都是 APP， 还有这个小米应用商店里的、微信小程序里的啊，都有这样的一些信息，大家伙一定要仔细的去查一查啊！如果有的话，赶快给它卸掉。哎，或者是啊，在您的手机安全这个墙、保护墙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修补，千万千万要注意啊！这现在个人的隐私啊，这是太为关键了。我们也希望相关执法部门，针对于这个市场出现的这些安全隐患，能够及时执法处理，保护好我们消费者、我们广大市民的安全权益不被侵犯。尤其是谁呀？尤其是我们的长辈啊，叔叔阿姨啊，爸爸妈妈们啊，这个。在一定的这个接受信息受阻的这种情况啊，包括相关信息交流渠道啊不畅通的这种情况，哎，都会啊存在着这种被骗的啊或者信息泄露的一个危险。那么我们也一定啊关注一下这部分人群。所以说呢，刚才临时决议，我肯定会把这条信息留给我们编辑的啊，在今天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啊，这条信息编辑整理的时候呢，体现出来。到时候呢，我们的长辈啊，您可以翻阅一下呢，哪一款啊 APP 存在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对照一下。如果发现了，就马上给它卸掉啊！啊，造成了一些这个经济财产损失的，您及时报警、报案进行处理啊，这样来说呢，会更好一点。哎呀，哎呦，刚才呢，我们微友所发来的一些信息呢。让我感觉到这件事情还真就挺被你安排的阳光热线节目。现在呢，离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时间呢还有近十分钟，我们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想要和我们讲一讲、说一说的话呢，啊，时间还是挺允许的啊。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把阳光热线记者我的同事，所这个接到的反馈信息要为您做以汇报，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阳光热线》。
1: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2: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3: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4: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2: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5: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6: 圆呀，
7: 哦，我刚才在超市买东西钱不够了，我就给你女儿打电话，她说您家就在附近，让我先上您这儿拿点儿，没想到在这儿就遇到您了。
6: 哦，是这样啊，你们年轻人啊总这样，想事儿也不周全。走，马上就给你去取。
7: 谢谢阿姨啊。
6: 差多少钱呢？
7: 六百。
6: 嗯，给你，你数数，600，要是不够啊再到我这儿来拿。下次记得出门带够钱啊。
7: 谢谢啊阿姨，给您添麻烦了，那我先走了啊，赶明儿个我直接把钱还您闺女。
6: 行行，没问题，快去吧。
7: 啊，再见啊阿姨。
6: 好。哟，我都没问那人是谁呀，也没给我闺女打个电话。
0: 不怀好意的人始终是在找机会向善良的人下手，只有我们大家伙呢，提高警惕，做好个人的这个防范，这样来说呢，我们的财产、资金，包括我们的健康，才不能够被人偷走。 啊，希望呢能够引起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听友和微友啊，的关注。一定要记住每一条信息的这个互动，都是有意而为的，并不是随心很强的。好，我们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啊，还有一条这个信息我们需要关注，通过杨国正现在关注，短短的这个时间之内就有一个处理的一个答复，这个答复呢让他很满意，通过三个小时，三个半小时啊，林女士跟我们讲的，学而未竭啊，多次沟通无果的事情呢，有了一个处理结果。
5: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音郎。
0: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欢迎您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

0: 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正在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在线上同步为您画面直播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啊。欢迎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通过阳光热线来了解锦州，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有可能有的听众朋友或者微友问啊，说哎呀，你发生在锦州的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比如说刚才我们的一位热情的微友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听到啊有24款手机 APP 还有微信小程序涉嫌这个信息啊，肯定是全国都有啊，对不对？哎，这就有共性了。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关注公共设施的一些安全呐、公共设施的一些维护啊、小区物业的保洁啊提供的一些服务的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一些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事情啊？这个全国各地的标准都是一样的，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了解发生在您身边的一些事情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居民市民啊李女士所反映的一件事情。管道反水至家中受损，理赔遇阻，两年纠纷经过媒体介入终化解。近日我们反馈这个问题处理的这个结果了。当时呢，听到这件事的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微友啊，尤其是刚刚关注我们节目的听友和微友，哎，有些疑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就是两年前这个小区公共下水管道故障反水啊，年多的时间迟迟没有解决。这件事呢是发生在2024年5月份，他所居住的地点呢是在万年里124号楼啊，这样的这个位置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后呢，李女士呢就直接找到小区的物业公司，物业我的损失呢将由保险公司负责理赔，无需物业公司呢直接赔付。随后呢，万年里物业呢也协调承保的保险公司及时的提供服务。那么对于李女士家中受损的情况进行了现场的勘查取证，最终确定了这次事故的赔偿金的保险协议中包含1000元免赔额的这个条款，哎，让她呢质疑了，说这就意味着核定了1500元的理赔款当中，保险公司呢仅赔付500元钱，剩余的1000块钱的损失呢需要由业主自行来承担下。此后两年多的这个时间里，理赔问题是悬而未决，李女士多次啊沟通也是没有任何的结果，身心备受困扰，最终的选择求助阳光热线。阳光热线呢随即对接万年里物业公司，向物业公司刘经理核实事情的全貌。刘经理呢也确认了，说这个物业啊与保险公司的合作协议当中的的确确明确了约定啊1000块钱的事故免赔额度，这也导致啊此次理赔金额缩水的一个核心原因。考虑到这个事件呢拖延时间较长，业主确实的存在实际的经济损失，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业主的权益，化解矛盾，物业方主动提出折中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由物业公司为李女士免除2年的物业费，同时协调保险公司正常赔付500元的理赔款，两项权益叠加，整体的赔偿额度与最初核定的1500，思考这个问题就能够找到处理的这个突破口了。好了，各位听友各位微友，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啊在线上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微友们的大力支持，一家之主啊，大一京城张志和啊等等一些微友的在线关注啊，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么稍后的时间里呢，锦州新闻广播还为您安排了更精彩的节目，北京时间10点整为您安排的是沈晴访谈，我们不见不散。代表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上午的同一
1: 有情天聊地名辽宁，欢迎您。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新一天的节目又开始了啊！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盛大的节日活动在即啊，在这儿呢，我们期待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共同分享的盛大的节日当中。
1: 是的啊，这个交广之夜啊，7月19号，
0: 没错
1: 啊，咱们要准时上演我这说的好像都没有底气的，但是感谢已经报了名的朋友啊，
0: 对，
1: 一直的坚守陪伴。啊，我们通过一些这个调整，然后也要通知到报名的这些好朋友，
0: 是啊，
1: 都是啊，我们理解啊，我们理解，我们支持，
0: 我们特别感动哈、啊。
1: 对，
0: 所以说你看，一直有这么多的粉丝，一些铁粉啊，来追随着我们，而且呢，就是跟着我们去狂欢的那一刻，我们是彼此这幸福是共同的哈、
1: 啊。是啊，这个木这位朋友问，欢乐王国水世界活动在哪儿报名？啊、
0: 哎。
1: 我们交广之夜呢，您就是直接输入关键字“交广之夜”，
0: 对
1: 啊，就可以弹出来一个扫码的一个购票啊。
0: 嗯嗯。
1: 但是扫完码购完票呢，您还得去港子大叔考鹅那儿去领啊，
0: 因为有装备。
1: 对，有装备包，现在还有啊。然后或者您看您离哪儿近啊？一个是咱们锦绣校服工厂店，还有一个锦绣校服直营店，这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在临河区政府西林，对、啊，
0: 电话是4314-9，还有一个就是在成都街状元城的东门，电话是23546啊、
1: 哎。对，
0: 线下呢，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呢也是可以去这个购票的，在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是15142646176。

0: 77，我们提示大家，就是因为昨天有很多朋友说在网上呀扫码购票可以哈，只不过您需要到这个线下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去领取那个装备包，
1: 哎，
0: 啊，去领取一下，
1: 嗯，
0: 线下的呢，那这三个店都是可以的啊，
1: 对，
0: 嗯，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这个活动时间呢是在周日啊，也是倒计时，大家还有几天报名的时间。嗯，这个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个日期呢是7月19号。昨天有好多朋友就说呀，哎呀，咱们这个活动就是好饭不怕晚，因为今年这个天气很特殊嘛，所以说我们延到了7月19号啊，也欢迎更多朋友能够加入进来哈。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一些这个汽车方面的话题，聊聊车，唠唠嗑，也可以顺捎带脚听听歌啊。这诗远方说，实话实说吧，我是来听歌的。这个最近坤总歌是没少唱啊。这个大家就听不着你唱歌吧，就都有点想念你的歌了哈。嗯，坤总不能总唱歌，然后我们这说车的节目，
1: 那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嗯，这个弄的就很多想问车的朋友，这我是参与呢还是不参与呢？没事啊，我们随时打断话题。您有什么买车方面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的热线是随时开通的，
1: 嗯，
0: 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节目。那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编辑文字，我们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这两天我们两个热议的话题，一个是我们7月19号的锦绣校服交广之夜，还有一个就是新疆旅游。哎呀，这昨天我这个满屏飘的都是新疆，你看看没有？
1: 嗯、
0: 新疆15号它满了吧？
1: 满了。
0: 我就跟大家说，就得这样的团就得抓紧时间，因为它都属于精品团嘛，
1: 嗯、
0: 人数不多。然后呢，15号的瞬间就满了，22号还有吗？还有几个吧？
1: 还有7个，
0: 就剩7个了。
1: 对。
0: 哎呀，那就得抓紧报了。
1: 嗯，
0: 这个新疆游现在8月份确实很火啊。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听一听我们新疆旅游的宣传吧。
2: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3: 我有一个梦想，
2: 天山南
3: 北，我想去趟新疆。
2: 戈壁沙滩边，
3: 必须去新疆。
2: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3: 行，走啊，跟着交广去新疆。
4: 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交广新疆游，它来啦！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好了，刚才我朋友拨打热线哈、
1: 啊，
0: 是掉线了吗？没事啊，您再拨打一遍，我们会及时接通电话。
1: 对啊，这个电话尾号3231啊、
0: 嗯，
1: 这个朋友啊，您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啊。热线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啊。这刚才呢，我们这个导播呀、啊，
0: 嗯，
1: 哎呀，人有三急是吧？都能理解啊。
0: 对
1: 啊，这大家原来吧，
0: 嗯，
1: 这一个小时，
0: 嗯，
1: 满满当当的。从这个10点接到11点，
0: 接不过来呀。
1: 然后对，接不过来。
0: 嗯，
1: 现在你看这个大家问的也少。
0: 对。
1: 然后那导播这半天没那什么，我上个厕所。
0: 你说一上厕所，然后马上就来人哈。
1: 是呢。
0: 嗯。
1: 你们也挺会挑时间。嗯。
0: 对。哎呀，实际上也是啊。这个大家现在如果是有一些买车想法的朋友，
1: 稍等啊，我们来提醒一下啊。
0: 好的，好的啊。我们看到了尾号是3231这位朋友的热线电话啊，大家呢在拨打我们热线的过程当中，先稍事等待，因为先要和导播沟通一下，然后导播呢会把您的热线呢转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那现在我们的导播正在接通大家的电话啊，通过热线电话的形式来参与节目呢，还是相对比较直接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

0: 我们就问候一下这位尾号是3231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请讲。
2: 哎，你好。
1: 我想咨询，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我最近看了两台车，一个是起源 Q07 和，领跑410。
2: 嗯。
1: 这个领跑410，我看的是那个增程版的那个27款的。
2: 啊。
1: 完了，那个 Q07 是140公里中配那个。
2: 嗯，你啥想法？啥要求？两款车都试驾了吗？
1: 两款车都试驾了。
2: 您觉得呢？
1: 它这两款车都有利有弊。那个 Q07 感觉又比较大，那个410没有那么大。
2: 那你喜欢大还是不喜欢大的？
1: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大的。
2: 那，哎呀，
0: 您是喜欢这个更大一点的哈？
2: 那就买 Q07 呗。
1: 但它这两个都行是不？
2: 不是，它两个的一个就是动力形式就不一样，一个是插电的，一个是插电混动的，一个是增程的。增程它是有是属于，也加油，但是这个增程器不参与驱动啊，它是用电机驱动啊。
1: 但这两款车的话，你就是喜欢哪个就买哪个就行是不？
2: 你得知道你自己是啥，你啥想法呀？有啥需求啊？或者是你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也行，对吧？
1: 但是就是最近吧，我在那个其实给那个领跑那块儿都交完定金了，他跟我说能退，完了结果我寻思给那个退了买那 Q07，结果他又不给我退了，挺麻烦的。
2: 你说说，哎呀，你是从 APP 上操作的吗？
1: 对，给 APP 上付5000块定金，他说我啥时候那个退都行，完这回一说完又不给退了，打电话啥的。可费劲的呢。
2: 你是厂家不给你退啊，还是什么情况？
1: 我给厂家打电话了，厂家打电话说让联系经销商，完了联系经销商，经销商又说厂家还得同意，反正不知道咋回事了，到底。
2: 那你这个他有没有合同啊？
1: 这个他这我咱买车的时候，他这购车合同确实是有，但是他也没告诉我呀，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就是你，比如说你交完定金没事，你啥事不想要了还能退呢？说咱这车卖的好，
2: 他确实卖的好，领跑确实卖的好，也不差
1: 你
2: 这一台车。
1: 你不买也都是人买。
2: 嗯，
1: 完了我后看呢，别人给我推荐的 Q07，我一看就这家喜欢，这家大呀，而且现在便宜，落地价才12万多块钱。完了他不给我退，他就能给我退，我就买那个了。
2: 你得看好你这，有的时候你看就即使
0: 合同哈，
2: 即使你的 APP 上写的定字儿啊，你是宝盖定还是言字旁丁字的那个定，两个概念。宝盖定不好意思退不了
1: 啊，这是宝盖的，
0: 你看
2: 那你就退不了，
0: 怪不得人家也不能空口无凭哈，
2: 你起诉都没有用。
1: 咱就咋整都不行了呗。他跟我说，就比如说要是贷款下不来的话他给退，你要贷款能下来就得买了。
2: 但是
1: 现在能到呢，
2: 那你想想为啥呀？不是因为他卖的好嘛，对吧？没有库存嘛，是这逻辑不？
1: 对，但是起源那个 Q07 现在都是库存车，因为今年没生产。
2: 那为啥不生产呢？背后逻辑是啥呀？
1: 啊，
2: 底层逻辑是啥？
1: 那我就不退了，本身也退不了。
2: 对，
0: 而且人家卖的还挺火的。
2: 这个就是看你自己啊，这怎么合计啊？但是你可以，比如说，是不是你咱换一个？你跟他说，我想定416，你问他行，对不对？反正不能退，我定416行不行？
1: 啊，
2: 对吧？416也便宜啊，现在15万吧。
1: 416就是现在416就26款的，是不是能更便宜点啊？
2: 27款的。26款
1: 的那个就27款的，
2: 26款的应该没有车了，应该是
1: 那个配置高，完了还大，完了就那个，我就寻思想给他退了，买这个，结果他说能给退，完了到现在完了就销售也不搭理我了，开始玩冷暴力了。
2: 那不能，咱得找他啊，那能行吗？
1: 那确实是。他那购车合同上面写的定金是宝盖的定，那所以说，
2: 对，
1: 我还打那个消费者那啥
2: 那个那个你得，你就我刚才跟你说，你起诉都没有用，明白吗？宝盖定就是就证明你已经认可了啊，这我要得定下来，明白吧？说这个，
1: 但是问题就是。

0: 但是首先我跟你讲，一，你没有任何的音视频证据。
1: 对对。
0: 对吧？
1: 当面聊的都。
0: 对吧？你的口头说的，是吧？所以说呢，人家反而说我没说过，你咋整？
1: 行，我过两天我他那个过两天得给我回电话，那个消费者，完了看看啥情况吧，不行就买呗。他指定不能不卖我吧？
0: 那不能，
2: 肯定
0: 不
2: 能，
0: 那不能，那不能不卖你，不卖你，那咱得说到说说了啊。
1: 对，行。完了，这个购车的时候有啥需要注意事项啥的吗？签的合同啥的。
0: 我一这个就是你要看好啥呢？就出门之后他不认的，你都得检查好。
1: 啊。
0: 就比如说这个漆面啦，对吧？啥的你都检查好，因为啥漆面你开出去了，人就不认了，那怀疑你自己划的。
1: 对。
0: 哎。
1: 剩下他这个全车都三电是终身的，完了。整车是八年吗？还是几年呢？
0: 哎，不用看那个了，
1: 十几万公里。
0: 兄弟，咱不用看那个了，他这首任车主保修是这个终身质保，整车质保是4年，12万公里。
1: 啊，
0: 对。
1: 行，那谢谢了啊。没
0: 不客气。好，
3: 我那嘎达想咨询一下空。
0: 您这嘎达先把收音机关一下啊。
2: 对，有
3: 好
2: 有回音啊。
3: 好。啊，等会儿我去给挪下车啊！
0: 啊，没事，不着急啊，不着急，你慢慢来啊。
3: 哎，我先挪下车。
0: 好，没事。不着急，你等你啊。
2: 对，大家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是。
3: 我现在说那个时尚那个那不是那个长安那叫什么那个七五 plus 那个。
0: 嗯。
3: 完了没买，现在想看一个啥？看一个那个比亚迪那个海狮。
0: 嗯。
3: SUV 那个。
0: 嗯。
3: 那混动那个，看俩哪个好？
0: 你
3: 过来见面。我想咨询一下，他哪个好？是一万跟前那个吧？
0: 那咱得知道海狮零几啊？零五啊？零六啊？零六吧？是不是零六啊？
3: 那我不知道，反正他就是海狮那个。
0: 海狮系列多了，零五、零六、零七、零八都有。
3: 嗯，他说石头这个那高配的11万、10万多点那个。
0: 您
3: 他说油动混动的。
0: 那孩子在旁边吗？
3: 我孩子没在家，现在在别的楼，在楼上没下来呢。
0: 是啊，
3: 昨天我给你打电话，我咨询来的，我说你昨天不在。
0: 啊，我这昨天开会啊，不好意思啊。
3: 对对对，没事，今天我先都给你打一下
0: 啊。但是这个
3: 我就想问一下，
0: 但是这个咱得弄清楚，咱得弄清楚孩子到底看。你要说高配11万，我觉得应该是海狮的05，应该是海狮
3: 零五。
0: 对，因为你说11万多块钱嘛，你剩下你06都已经12万多了。07都16、17万了，所以说你这个我不知道孩子看的是不是这个。
3: 啊，就你说那10万05那个是吗？
0: 海狮05。
3: 海狮零五。
0: 他高配。
3: 我没有那会儿我现在给他打个电话，我得咨询你，还是我先给我听你给我介绍他哪个好啊？
0: 这东西。
3: 海狮那个好啊。
0: 嗯。
3: 还是那个就长安那个75 plus 那个好啊。
0: 看的那 plus 看的是纯油的是吧？
3: 啊，不是。鬼也混动的，他那就是在那个啥电不充电那样式儿混动的。那比亚迪，现在比亚迪那挺好。他说原先不是送了和什么玩意儿？
0: 家里能充电吗？
3: 啊，
0: 家里能充电是吧？
3: 那个孩子厂上能充电，就这意思。
0: 哦，家里不能充是吧？
3: 对，家里不能充，能从厂上充，但是孩子从厂上充，天天上班，天天充。
0: 但是你孩子看的是那个，也就是长安 CS 75 Plus 那款，对吧？
3: 对，
0: 那你要是
3: 那不充电的吗？
0: 你要能充，
3: 哪个好？不知道，
0: 你确定看的是长安是吧？不是什么吉利的星越对吧？这别弄。
3: 不是，长安那个什么75 plus 那个。
0: 如果说想家里能，就是说能方便充电的话，确实比亚迪的会更合适一点。
3: 它那比那个能好一点是吧？
0: 就更合适一点，对，因为它能纯电行驶，油耗也相对来说更低。
3: 那真的吧，我先撂了，让文儿给你那个打。
2: 放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另外呢，想报名交广之夜的朋友，发送交广之夜二维码，直接扫码就可以了。详细介绍呢，可以看我们的推送啊。
4: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6座7座奢享阔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速度不止。 只是引擎的轰鸣，是驻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八零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2: 这两天吧，这天气啊确实是热了起来，都30多度的天，而且那特别闷，入伏之后呢，这个天气基本都是这样的，上蒸下煮的。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我们的交管
0: 水里边一点也不凉啊。
2: 对对对，这水里边温度白天积蓄了一白天，到了晚上的时候就会更好哈。
0: 对啊，
2: 嗯，
0: 这个我们是在7月19号啊，
2: 对，
0: 7月19号晚上啊是夜场，然后呢是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纪。
2: 嗯，
0: 想看我们详细介绍的，我们有推送，你可以查一下啊。
2: 你搜索一下，就在我们推送里边搜索"交广之夜"或者"锦绣校服交广之夜"，就会有那个推文，里边就有详细介绍。
0: 非常详细，您自己看时间，
2: 什么活动，
0: 对，什么活动啥的啊。
2: 对，包括能玩什么，能看到什么哈。
0: 嗯、
2: 入场时间。

0: 那是17点，因为我们这是晚场嘛。
1: 对，夜场啊。
0: 对。
1: 然后单人79啊，双人149，三人是219啊。这您记好书啊。
0: 嗯，好，欢迎大家热情参与。那同时呢，在伏天的时候吧，我特别容易出汗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刚一入伏，好像就我们只要出去走几步道，马上浑身是汗。确实是这样。那么我们出汗出多了的话，那就会感觉呀，你需要补点啥，补钾呀，补钠呀，或者运动之后啊，出了汗之后啊，怎么回元气呀？今天在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呢，跟您分享到的是夏天补水的天花板，叫做可可满分椰子水。这一款椰子水呢是属于天然的电解质水，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伏天，经常大汗淋漓的朋友，你必须得补点啥，不然这身体也受不了，补钾补钠。那它是这个泰国香椰，不是说那种浓缩了然后复原的，它是原汁原味浓郁的椰香，而且呢是零脂零负担。
1: 啊，我们先接个电话。
0: 好的好的，来问候一下尾号5517。你好，5517这位朋友。
1: 你好。
2: 你好。
1: 哎。
2: 就是像这几款中选，
1: 嗯，
2: 我也不太懂这类车，
1: 嗯，
2: 就是安全性能高点儿，就是毛病少一点就行。
1: 是给弟弟买是吧？
2: 啊，对对，二手车啊，就买二手车，不买新车。
1: 这当哥的真好，
0: 有哥就是好哈。
2: 他跟他对象都胖。
1: 哦。那个我以一般情况下，那他就不就他俩吗？
2: 啊，对
1: 啊、但我以为这都
2: 啊、
1: 那行，那喜欢就行。有的是刚毕业小年轻的，他可能不喜欢这种 MPV 车。然后你这个 GL8看的是不是插电混的是吧？
2: 不是插电混的，就是那个陆尊
1: 啊啊。看弟弟有啥，就是我给你捋一个啥意思啊？车型是车型，咋用是咋用。我问的是啥想法需求，是他希望这个车给他带来啥，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是
2: 需求就是舒适一点，就是油耗啥的无所谓，都无所谓。那
1: 你要是论舒适度啊，那确实 GL8 更好。
2: 它是不是也更安全一些？
1: MPV 车型这么跟你讲，它那个结构啊，你就那么回事啊。
2: 行，
1: 你是说啥 GL8 还是啥，还就是这车型？
2: GL8，
1: 你不都已经看了吗？陆尊吗？
2: 那是具体是哪款的，就是比较有性价比。
1: 你具体能花多少钱吗？最多
2: 就20万以内都可以。
1: 20万公仓，剩下都30多了啊。
2: 嗯嗯嗯，
1: 对，你就所有配置挑不了啊。GL8、陆尊就两个低配的，20多、22万多、24万多，就这两款，剩下都30多啊。
2: 好，那我明白了，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1: 有给孩子买的，有给弟弟买的。
0: 对呀、
1: 这个真好。
0: 啊，
1: 但是呢，我们说到的就是核心需求，这你看都是他去代表实际拥有者去问，
0: 很难代表他的全部意见。
1: 哎、然后对你的那可能就会夹杂着一些你的想法在
0: 里面，你的主观的东西了。
1: 对，我哪一个都差不多。
0: 嗯
1: 啊，但是有的确实。A 柱的这个做的不错，比如说极客的009很强，
0: 嗯，
1: 真的很结实，
0: 就还是有所对比的，还是不一样哈。
1: 对啊，极客的，但也贵呀，
0: 价格在那儿啊。
1: 那当然，极客009，我的天，都得40万啊，高配都给你干到80多。
0: 所以你看，像一些新势力品牌，好多的车这个价格。所以一般人买不起呢。
1: 所以这个就大家呢，很多时候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点，就是都把安全考虑进去了。
0: 对呀、
1: 啊，这个是很好的。但是说有的车型它那个结构，
0: 嗯，
1: 那相对来说安全系数，那就是可能不会说做的像其他一些车型那么的一个强。
0: 嗯
1: 啊，这个你就得自己能够接受啊。然后再一个呢。对啊，然后呢，一别疲劳驾驶，
0: 对
1: 啊，该休息的时候是咱就休息，你不能说我一直就疲劳驾驶，我一直开，我就为了赶道，
0: 那可不行，
1: 对啊，安全意识很关键，
0: 不能麻痹大意啊。
1: 哎
0: 好，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支零负担，配料表只有椰子水，是控糖减脂，孕期都可以放心喝。便携装245毫升，是那种小瓶的，也就是说可以随手把它塞进包里边，特别方便拿，而且随时随地就能补钾补钠。现在我们的价格呢是58.9元，给到您10瓶啊，基本上便利店也是半价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啊，大家可以去囤一下。到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您去抓紧时间抢一波这款椰子水。
1: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咱们商城这怎么还卖上
0: Coach
1: 啊？而且299。
0: 对呀，这是几折啊？
1: 三折呗，
0: 真是不敢想啊。Coach 你看它设计都挺好，它是属于这个属于怎么说呢，算是轻奢吧。
1: 哎呀，
0: 哎呀好看，
1: 哎呀
0: 好看好看啊，价格便宜啊，价格便宜、
1: 哎、
0: 这个 T 恤
1: 299，
0: 嗯，
1: 买三件，
0: 对，
1: 278
0: 啊，买三件的话更划算啊。
1: 嗯，
0: 咱们先进一段路况之后再回来。

0: 好的，
1: 鸿蒙智行世界微酒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微酒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微酒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
3: 附属港目前北京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到汉口街现在车是多的，然后西向东呢没事儿。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东西双向目前看到是有压力的，然后呢几个公铁桥洞是比较顺畅的，汉口街上海路现在四个方向都非常的好走，宜昌路西安街这一段呢我们看到有缓行出现，儿童公园的门前上海路上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出现了缓行，西向东是顺畅的，老城区其他的这个方向山西街到洛阳路这个地方现在我们看有一些缓行，但是问题不大，南北街到解放路这一段呢这个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看到有缓行，桥面呢是非常顺畅的，城市以南我们看到灵溪大街，这城市以西啊，灵溪大街市府路的南向北和北向南呢都有一些缓行，灵溪大街到科技路这一段北向南是缓行的，但是问题不大，其他的路段我们看一看，云飞南街到市府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车多，然后就是市府路到中央南街的东向西的方向，我们这门前现在是在缓行，但是也问题不大，就是车在等灯的一个过程。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
2: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4: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2: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现在朋友们正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您拨打热线的时候可能会稍事等待一下，我们导播呢会先跟您沟通，然后呢把您的热线转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看到呢会及时的接通大家的电话的。同时呢我们来问候一下啊，尾号0518，你好，这位朋友，0518，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有那个二手车想咨询，就是宝马 i3，三年多一点的车，
2: 嗯，
1: 黑色的，没有任何刮碰，这个可以卖多少钱？
2: 您是想买？
1: 有车型啥的吗？
2: 您是想买？
1: 我想卖。
2: 哪年具体上牌？三年？二四年上牌还是23年上牌？
1: 三年多一点，今年是几月份？现在我这有点。
2: 26年7月份。
1: 啊，那对，正好三年过一个月。
2: 您是当时你是想买这台车还是想卖？
1: 我想卖。
2: 啊，自己的车是吧？
1: 啊，对，自己的车。
2: 哦，然后当时买的啥配置的？
1: 哎呀，那我还得回家看看。我当时买的是4S 店的试驾车，就正好20万的。
2: 啊。
1: 那应该他这个分啥呀？我有印象。
2: i3 的话，它有一个黑色的，它是药业套装的啊。
1: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
2: 跑多少了？
1: 就是有个药业，跑20000多公里。
2: 一共是吧？
1: 啊，对。
2: 车况还可以是不？
1: 啊，对，都挺好的，没有刮碰，也没有啥别的啥的。
2: 嗯，黑色的，我怕说出来。
1: 啊，对。
2: 哎呀，能有一些心理准备。
1: 没事。
2: 你当时花20万买的，
1: 心里准备
2: 20万买的，
1: 正好20万试驾车
2: 啊，现在能卖12万。
1: 它最高级是不是豪华？那
2: 260豪华，
1: 反正是第二等的。
2: 那您什么第二等的？您当时花多少钱买的？
1: 当时花不到55万，
2: 全下来是吗？
1: 啊，对，全款。
2: 全款，你确定是260是吧？
1: 对，二六零 GLC 260。
2: 啊，全下来55，不是300是吧？
1: 不是300，260。
2: 我算算啊，当时26016款的话，45吧，指导价45。你加价了吗？选配了吗？
1: 没选配。
2: 45，那他你加价了？
1: 我应该是加的，反正当时没有车，就是最开始出、这个、
2: 是刚出来老火了。
1: 啊，对对对，是。
2: 啊，买黑色买白色的？
1: 就是多花钱了，买的白色的。
2: 啊，白色的。
1: 啊。
2: 哎呀，这跑多少？
1: 这个跑7万公里。
2: 17年上牌，7万公里，白色，车况就机器盖换了一下是吧？
1: 啊，对对，别的没毛病。
2: 那你机盖是因为什么造成的更换呢？
1: 是那个出租车他违规掉头，然后我一下怼上了，车盖给怼那个，怼就是变形了嘛，
2: 啊、
1: 然后就直接换了保险给。
2: 那你中网还没事，大灯也没事。
1: 啊，不是，前边有一侧。

0: 大灯换了，
1: 那就得
0: 说晚上都换了。
1: 小姐姐，大灯比你换机盖这个问题还很严重，得说呀。
0: 那我不知道啊。
1: 啊，换换大灯很严重的，就尤其豪华品牌换换大灯啊，那你损失就很多了啊。所以说我就在、
0: 啊、没事没事，您就帮我报个价，我都能接受。然后我好去卖的时候，我心里有考虑。
1: 我不是说这个，我知道您能接受，但是我说是啥，就是说跟你讲明白，也是给很多朋友去讲，就是因为分析，你说你光换个机器盖，那你不可能不存在说这个中网不换，那你说这角度得撞得多刁钻，这是。
0: 啊，
1: 然后换了一个大灯，换了一个机器盖，中网没换是吧？其他的啥都没有，没动，对吧？
0: 中网你就当换过，因为确实挺长时间的了，我都没咋在意这个。然后所以因为实在是不懂这些。
1: 这个大灯当时撞的时候，您发现是特别严重吗？必须得更换。
0: 对了，对，大灯碎了。
1: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目前来看，能七开头就可以了，7万多的一个这个行情价格啊，您自己心中有数就行。可能会比我说的低，也可能会比我说的稍微的会高一点点，自己心中有数就可以啊。
0: 啊，明白，那行，
1: 好，
0: 好嘞，那谢谢您。
1: 哎，不客气，
2: 好的
1: 啊，
2: 再见。
0: 好，再见，哎。
2: 这位女士就是属于要把家里边旧车呢这些都整合一下，然后可能再换一台，还挺平和的嘛哈。
1: 那可不。
2: 好了，那也看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呢一些朋友发来的信息。麦孔这位朋友的信息是这样的，沃尔沃的 XC90 七座的 T5 款啊，是2018年5月份上的牌子，然后这个车呢换过大灯，前后杠都有一些刮碰，也喷过漆，问问能卖多少钱。公里数没说哈，
1: 对呀，公里数你得告诉我呀。
2: 对，跑了多少？这个跑了多少？然后它 T 五款是不是基本上配置大概都能知道呢？
1: 那 T 五就低配的，高配就 T 六、
2: 啊，
1: 对。
2: 好。
1: 你5座7座的？
2: 对
1: 啊，七座。
2: 七座哈，
1: 但是咱也是。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5: 车天天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2: 好的，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啊。这个前面我们接了几位朋友的热线电话的这个咨询时间啊、可以通过热线，也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大家收到的话呢也告诉我们一下啊。好了，那么同时呢，我们的交广之夜呀、也是马上就要开始了，在本周日7月19号，没报名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而且呢这几天天气非常热，我看大家报名的意愿也挺高的，可以呢呼朋唤友啊，一块儿来到我们的交广之夜，咱们一块儿来狂欢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交广之夜的宣传。
6: 7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7: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
8: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9: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10: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9: 在哪能买呀？
10: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11: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8: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 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叫
2: 电车，然后还想买一个油电混的，但是呢今年又没有置换的指标了，预算就是15左右，想买一个中大型的 SUV， 问问哪个品牌比较省心，哪一款的车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1: 挺有钱。
2: 你看，
1: 但是我只能说你一台车买不着。
2: 嗯，
1: 没有，
2: 就是他的要求这样的没有、啊、
1: 没有。你说你15万买中大型，
2: 嗯，
1: 你都不用说后边哪个品牌省心，你买都买不着。你是
2: 15万中大型 SUV，
1: 你20万你都买不着啊，
2: 还就主要是中大型上了。
1: 你明白啥叫中大型不？
2: 嗯，
1: 还说是 SUV 就行啊，买中大型没有啊。然后另外一个油电混，你是指绿牌插电的，那算不算油电混？还是蓝牌油电混增程的、
2: 嗯、
1: 算不算？
2: 嗯，
1: 你自己再捋明白啊。
2: 好，陈小胖，您在听吗？在听的话，把刚才坤总问您几个问题，您告诉我们一下哈，参考一下。
1: 对啊、哦，你得这个东西可是非常我们
2: 啊、
1: 嗯，一年能给我打16次，
2: 就看看是什么情况。2422，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12: 你这一说，我太感动了，
2: 都记得你。

0: 您的号码了。
1: 那
2: 对，能记着我号，这是挺厉害的，同志们。
0: 架不住您打的热线多呀。
1: 啊、没事，您说吧啊，有啥事啊？
0: 对，
2: 啊，对我还是比较7万以下的这个电车，
1: 嗯，
2: 也是给孩子买，给那个女孩买，
1: 嗯，
2: 10万以下，因为可能也是个过渡吧，
1: 嗯，
2: 10万以下，他大概看了一下这个领跑这个 A10 啊，
1: 嗯，
2: 然后原 Plus，
1: 嗯，
2: 还有那个吉利的应该。有两款吧，就那充电桩，快充、慢充都有。那他家也是有个油车。
1: 就是家里边安不了充电桩是吧？
2: 对，有车位是租的，
1: 哦，
2: 就没买车位。
1: 哦，
2: 就是，但是地下停车场都是充电桩，
1: 哦、
2: 快充、慢充。
1: 嗯，
2: 完了，包括
1: 如果说不能独享充电桩的话，其实没必要啊。你觉得再方便，他也没有自己回家插上就方便。因为你首先你还是有一定距离，而且你要在车里等，你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你多说，
2: 那在楼下就不需要等了。
1: 楼下能
2: 就
1: 楼下能有
2: 地下停车场
1: 啊？就他家的
2: 下楼就是
1: 他家地下，那不没有车位吗？
2: 租的车位，他就是下到自己家楼下的 B2， 然后自己车位的旁边就都是那个停充电地方。
1: 哦，那还行，那可以，就是自己车位里面没有。哦，那行
2: 啊，对对对对对，
1: 那
2: 上班的时候周围就都充了，自己单位都有。
1: 哦，行。
2: 然后他家也是这个，给我上说家有个油车，所以说一油一电这个配置还可以是吧？
1: 行，可以，他就在室内晃悠呗。
2: 这个电车我不太懂，就十万以下的这个电车，这个电池啊，还有这个底盘啊，就这个，
1: 哎，看那干啥呀？是挑一个
2: iPhone 什么5我不知道，那好像10万左右，领跑是还可以哈。
1: 行，也是自研的。你看那吉利的，像星愿也行。
2: 啊，星愿啊，星愿太小了。那个 A10比它好看点，小 SUV。
1: 那就买呗，孩子喜欢一回。
2: 他跟那个这个领跑跟那个他就看过这个 A10 那个。
1: 啊，那就行啊，不就买一
2: 个。A10电池啥电池？坤老师。
1: 你看他是买什么续航呢？
2: 那405低配的。
1: 403。
2: 410左右。嗯嗯。
1: 他不一定，他有的是可能是国轩的，有的可能是江苏正力的，不一定。就10万块钱，
2: 不是那个，
1: 不用挑，你能一分钱一分货，能明白不？
2: 哦，
1: 你想10万块钱买一个宁德时代电池，那都认想。
2: 哦，
1: 那能吗？
2: 哦，他不是宁德时代，
1: 你那都那啥好的都给你了，那谁还买贵的车了？吉利星愿电池是宁德时代的。
2: 哦，那个今年买电车是，或者说是最佳的时候吗？还是说
1: 没有啥最佳？
2: 年底或明年
1: 没有啥最佳不最佳？他是不需要，需要就买。
2: 对，十万以下也没有说太多的这个想法，就是个临时代步。
1: 对呗，挑一个他
2: 边儿，就是一个生活代步。
1: 所以说他喜欢 A10就买 A10就完事了，不用磨叽啊，就直接买，买完之后他自己开就完事了。
0: 好，
2: 好的，再见。
0: 这个朋友属于自己买车经常拨打电话，然后也捎带脚的给自己同事啊朋友什么也问问哈。
1: 这个陈小胖发过来一个啊，领跑416是吧？
0: 对，类似领跑416这样的。
1: 那你就只能买它，没有别人。
0: 这个它的价位够哈？
1: 没有，就只有这一个啊。
0: 那没得选了。
1: 爱买不买，你就挑中大型吗？15万、
0: 嗯、
1: 就还得买一个416的低配，而且它是增程啊。
0: 一样的啊，大家也这个看一看。洪翔发来信息说，二位好，想问一下10万以内的预算啊，首选的是合资 B 级纯油中配轿车，然后看的是23年雪佛兰迈锐宝 XL1.5 锐动版，说气帽呢裸车8万多可以买吗？
1: 哎呀，
0: 他这个气帽裸车8万多可以买吗？
1: 就是还啥，那都超期多长时间了？
0: 就是啊。
1: 啊，
0: 是，所以我还在想呢，我说这是新车吗？
1: 不可能。
0: 对，
1: 你想想23年，
0: 超3年了。
1: 哎呀，你买它干啥呀？
0: 一定喜欢。
1: 你卖人宝开能咋的？那玩意儿。
0: 所以说您说可以买吗？这个该怎么说呢？十万以内的预算的话，可以买到很多种呢。
1: 你要是为了就像你说满足你内心所想，我10万块钱买一个中级车开出去，我觉得挺有面子啊，那你自己就考虑买一下。啊，你问我们推荐吗？不好意思，我们不推荐。咋合计的？啊，
0: 反正
1: 就10万块钱给我买一个什么思域，我比这强啊。 你一抓一大把。
0: 对，就可以买的还是很多的啊。
1: 非得去装那样的面子干啥？
0: 嗯，如果您是实在是很喜欢，那我们也就没话说了。
1: 对，
0: 要推荐的话，其实还有很多可以买。这是我们的这个大致的一个建议啊。
1: 对，
0: 洪翔，您要是听到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好了，时间呢接近尾声的部分，看有朋友发大牌，哎，大牌出来的就是我们。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四灭，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2: 北京时间0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4: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
6: 大家好，我是祥玉。提醒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除了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手机上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使用云听 APP， 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有那么一点点的怀旧。
5: 哦，
6: 在这个怀旧当中呢，似乎是藏着命运的转折呀，人生的悲欢呐、家国的兴衰呀，是吧？都涵盖于其中。
5: 让我想到了童话故事的开篇词。在很久很久以前。
6: 哎，差不多，没那么多的字儿。我们京剧里边的这个唱词啊，那个字啊都是非常的言简意赅。
5: 哦，long long time ago。
6: 啊，什么玩意儿？太突然了，三个字就能够。

0: 表达，想当初
1: 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0: 换一个字儿，想当年。
2: 我不会唱想当年。给我挖坑真是啊。
0: 哎，但是我跟你讲真是啊，就是想当初也好，想当年也好，这仨字儿一出口，那就意味着一段尘封的往事被打开。
2: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回忆啊，它是属于一个情感爆发点。
0: 对，
2: 任何一个人都是，只要一说到想当初啊，一想过去呀、啊，想当年呐、啊，哎，我跟你说，就各种此起彼伏啊，所有的往事一瞬间翻开。
0: 对。那我跟你讲，就是你一听从头细数，百感交集的，啥都有，是吧？但这么着啊，
2: 断了。
0: 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个会
2: 能唱出第一句来的。
0: 我们来听听啊，沙家浜当中胡传魁的这么一小段。

0: 是沙家浜当中智斗里边的最最开篇的一句啊。
1: 对，
0: 很多的朋友呢都比较喜欢，胡传魁呢，应该说这个人呢，就是一个草包司令，大家都知道，但是他的这个想当初，那就是一个草莽的发家史。
1: 对，就是傻子也有可爱的点。
0: 围剿。那么这个水缸藏身的这个经历呢，也成为了他日后啊在人前炫耀这个救命恩情。对不对？
1: 我跟你说呀，那一年呢，我这真是啊得亏阿庆走了。
0: 哎，对了，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的，他虽然是一个粗人，但是他对恩人的这个救命之恩呢，还真是一直挂在嘴边上，从不离口。
1: 当然这个也是他值得夸赞的一个地方。
0: 好，那由着这个现代戏的开场，我们还得是要回归到传统戏曲当中，尤其在京剧里边啊，生旦净丑，各个行当好多戏里边都有想当年呀，想当初啊，都有这个
1: 想当当啊，
0: 没有想当当，那是灵儿想当当啊。
1: 啊，
0: 这个怎么说呢？如果说胡传魁的这个想当初，他是很得意的，是吧？那么西施有一段唱腔，想当年，相对来讲就有一点悲凉了。
1: 这就是看人物发展境遇啊。
0: 对，
1: 因为胡传魁呢，他在想当初的时候，他而且这个变化完全不是他想要的。
0: 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当然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在京剧当中一提到西施就想到了是梅派戏，还是梅兰芳先生当年创作的，也是代表剧目之一。这个西施在吴宫之中，眼前的金碧辉煌，但是他的心里边呢，那真的是故乡的青山和绿水。
1: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
0: 然后他唱的可能比你这个还更加的高大上一些啊。
1: 啊，是吗？
0: 就是更好听一点。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呢为大家选择

0: 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内心纠结的这样的一个女子。当然她在一边浣纱的时候也在想着当年我的那个田园景色，然后你看还得是西施，稳稳当当的啊，就是不由得那个珠泪连连的时候也是那样的美美的。
1: 西施呢，她的美是她自己个人的一个特色，
0: 对，
1: 但实际上呢，我们说透过西施的美会更加突出她的这个人物的一个悲剧线的这种命运。
0: 对，刚刚来玉柳红杏好风

0: 光。
1: 你看，也是队伍才开张嘛，
0: 哎，
1: 跟着这个英台，
0: 嗯
1: 啊，一起上学堂。
0: 对，这一段呢是来自于京剧的《柳荫记》。在这个京剧的舞台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戏呢，它就不叫梁山伯与祝英台了。
1: 对，
0: 嗯，它叫《柳荫记》。
1: 是因为十八相送的时候一路柳树成荫吗？
0: 也差不多，柳树成行，
1: 哎，
0: 对不对？
1: 那么柳树呢，嗯，在咱们中国人古代寓意当中啊，也是走谐音的，
0: 哎，
1: 叫留，
0: 对了，
1: 对不对？
0: 嗯，
1: 哎，也是希望留住这一段记忆，留住这一段情谊啊。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有十八相送的这个内容，
1: 对，
0: 那只不过字儿这在这儿呢，它可能不叫十八相送，
1: 嗯
0: 啊。那么这里边自然了有一个梁山伯和祝英台共同完成的这么一个南梆子的唱腔。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选择的是杜近芳和叶盛兰两位大师的这个力作。我们俩昨天还在确定是叶盛兰的版本，
1: 嗯，
0: 还是
1: 叶少
0: 兰
1: 的
0: 版本。
1: 想老半天，
0: 嗯
1: 啊，因为这个现在很多的戏曲都是音配像嘛，
0: 哎，
1: 然后琢磨老半天啊，嗯。
0: 对，这一段呢，大家都知道哈，南梆子的唱腔，它肯定都是那种比较轻快的、明媚的。
1: 嗯，
0: 这里呢，它是很阳光的、很快乐的，去回忆三年同窗的美好时光。
1: 哎，
0: 嗯，
1: 人生啊，最快乐、最圆满的时候就到这儿，到达顶峰了。
0: 对。确确实实啊，这俩人呢唱的也非常的默契，
1: 是
0: 唱腔啊表演呢，啊，都非常到位啊。我们一起来听听早年的录音。

0: 感悟春玉有腔调。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春玉有腔调。非常感谢这个凌风傲雪的点赞啊，
2: 还一直点着呢，
1: 还一直点着呢，
2: 感谢啊，真的感谢啊。
1: 好，那大家一定要记住，
2: 直播间呢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啊，咱们一起来弘扬传统文化。
1: 好了，那刚刚呢一起来听的是杜近芳和叶盛兰早年合作的一段《柳荫记》，这一段唱腔呢真的是特别经典，而且呢就是画面也非常美啊，堪称是当年的新编京剧的一个典范之作。
2: 是的，
1: 我们再把目光放到一个传统戏当中，
2: 哪一出呢？
1: 罢宴
2: 啊。
1: 知道这讲的是谁的故事吗？
2: 罢宴，罢宴，
1: 别瞎说啊，想好了。
2: 难道是你来说？
1: 哎，讲的是寇准的故事。
2: 哎，老寇家。
1: 寇准呢，就是这不是生活也越来越不行，
2: 我得搂着他点儿。
1: 哎，这个你经常的得锤炼锤炼啊，得敲打敲打。老太太有那么一个唱段啊，叫想当年先太爷早把命丧，太夫人与人家将将洗洗，就是太夫人给别人那洗衣服，
2: 对，
1: 缝补衣服来挣点儿这个。挣点钱，然后一家人苦度时光。那个时候你想读书，点个油点个蜡都是不可以的，都没有这个钱的。
2: 乳母呢特别担心这个寇准啊，人这个地位越走越高之后呢，会忘了本。
1: 对，回归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容易出现了一些奢侈浪费呀。
2: 对呀，
1: 就是在老人家的眼里那这就是忘了本了呀。
2: 老话都是嘛，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嘛。
1: 对
2: 啊，
1: 所以说呢，他的那个想当初想当年这几个字儿一出来的时候，那就不是说我个人的一个伤感的问题了，而是承载着家族记忆的一种警示，警示名言。
2: 哎，其实跟咱们现在提倡的这个节约的思想啊，包括这个咱们说吃饭，我们有光盘儿，对不对？
1: 对，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对的
2: 啊，这个是非常朴素的一个道理。
1: 那么在这段唱腔里边呢，它既有对于老夫人、太夫人对于旧主的一种忠诚，当然还有的就是对于晚辈的一种殷切的希望。虽然说我在这个家里边只是一京剧老旦。

0: 好，刚刚我们一起来听了这段唱腔啊，这当时都已经数落到了，就为了让你能够读书，舍不得钱去买灯油，只能是上山上去采一些松油回来，
1: 嗯，
0: 啊，采松香回来。大家知道松香吗？那点着了呀，是老呛人了。
1: 对，
0: 嗯，
1: 一股子味儿。
0: 哎，对了，但是没有办法呀，因为松香是可以在山上去那个松树油子采下来的，采下来这不是不花钱吗？还能够供你读书，这就是一个
1: 熏眼睛。
0: 嗯，是哈。然后呢，现在看到了堂前的红烛，成天成宿的在那儿点着，就是感觉到是一种浪费，所以老太太呀就说我必须得说到说到了。
1: 哎呀，多好的老太太啊，
0: 对吧？咱们再换一出戏啊。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一段戏，叫即将。
1: 即将，
0: 知道这是什么戏吗？
1: 不是我们这个口语表达有问题啊，不是即将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哎，那个这个即将呢，就是三国戏。
1: 哎，
0: 三国戏里边为数不多的能够表现女性的旦角的演唱的一大段。
1: 是，
0: 嗯，
1: 我们可以简单把它理解为江边祭奠。
0: 哎，对了，
1: 嗯，
0: 咱们这么说哈，就是孙尚香啊，
1: 嗯，
0: 不是被诓到，就是诓到那个哪儿去了吗？不是被刘备带走了吗？
1: 对，
0: 被刘备带走了以后呢，周瑜就觉得我这气，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这口气就憋不回来，所以呢，他就设计了一下，设计呢就说呀，这个吴国太，
1: 嗯，
0: 患病了，
1: 身体不好，
0: 然后他就把孙尚香的给骗回来了。
1: 你赶紧回来看看。
0: 孙尚香一听，那老太太身体不好，那我得回家去看看，就
1: 回来了。老太太对他好啊。
0: 回来了以后呢，这个孙权就和这个周瑜他们俩就再也不放孙尚香去回归到这个刘备身边了，
1: 扣家里了。
0: 嗯，扣家之后呢，这个孙夫人啊，其实咱说是刘备的刘皇叔的这个夫人了，是不是？
1: 对，
0: 就在那个白帝城死了，这是三年以后的这个事情啊。
1: 嗯，
0: 白帝城，刘备死了，这个孙尚香呢也回不去，所以呢就来到江边进行祭奠。
1: 必须得说，孙尚香呢还真的。

0: 是很喜欢刘备，
1: 是他其实那时候他真是乐不颠的嫁给刘备的，
0: 对，用情是很深的。
1: 对，
0: 所以当听到这个消息自己又回不去的时候，内心很悲痛。
1: 对，嗯，所以说他就穿着一身校服就到了那个江边进行这个祭奠。
0: 哪个学校的校服啊？
1: 哎，这是一身孝的那个校服。
0: 啊，
1: 早年间的这段戏呢是梅兰芳先生来进行演出的。
0: 对，
1: 那么祭江这个戏呢，咋说呢哈，就是既接受了传统，同时呢他又打好了一个基础，所以说很多的一些这个梅派传人都会进行演绎这个祭江，但是演的最好的是陈德林。
0: 哦，
1: 啊，这个里边有一个二黄慢板的唱腔，这一大段呢时间不短，就非常的吃功夫啊。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祭江。当然为啥拿出这段戏，这出戏呢，这一段呢，它开篇一定是想当年。

0: 咱们说啊，孙尚香哈、啊，不亏为一个大家闺秀。
1: 对，
0: 在这个唱段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明显的能够感受到的，即使说他是很悲痛的、
1: 嗯，
0: 但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有板有眼，状态也特别的到位。
1: 是，
0: 嗯，
1: 当然了，我们也能够通过这段唱腔呢，感受到孙尚香在当时的那个状态，内心的情感的波动。
0: 对，
1: 当然，我们说今天要跟大伙儿分享的，想当年也好，想当初也好，
0: 嗯、
1: 情感波动呢，也不只有女性。
0: 哦，对呀，
1: 嗯，
0: 我们今天呢，还真是，前面呢有花脸。
1: 对，
0: 中间有旦角，
1: 对，
0: 是吧？还有老旦。
1: 嗯，
0: 那么咱们最后呢，咱们再听一段老生戏。
1: 哎，老生戏。
0: 嗯，
1: 这段老生戏呢，出自京剧《太真外传》。
0: 《太真外传》当中的老生，那就不用我们多说，大家也会想到了，那就是
1: 玄宗。
0: 对。
1: 啊。
0: 嗯。
1: 实际这个《太真外传》呢，我个人是觉得啊，他。把整个的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啊变得更圆满了一些。
0: 对
1: 啊，他是走一个叫 happy ending 的路线。
0: 他是把白居易的长恨歌，
1: 嗯，
0: 和洪升的那个长生殿，
1: 嗯，
0: 合到一起了，
1: 连上了。
0: 嗯，
1: 因为长恨歌呢到最后啊它是一个悲伤的结尾。
0: 对
1: 啊，
0: 但是长生殿呢，长生殿就不是了，长生殿它是、嗯、到最后它是升仙了以后，它两个人有团圆，
1: 对，有重逢。
0: 嗯，但它刚刚，但是这个故事就没有完整性，
1: 对，
0: 它是中间是断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说《太真外传》，梅先生当年也是创作的啊，然后就把这个戏呢就给它合二为一了，就完整的体现了这个。皇帝和杨贵妃的爱情，从相遇到盛宠，到马嵬坡的生死离别，
1: 嗯，
0: 最终呢又到梦境仙宫重逢的这么一个完美的收官。
1: 对，
0: 嗯，
1: 那当然在这整个的一系列的变化当中啊，其中呢是有那么一个地方，就是在玄宗从马嵬坡回到皇宫之后，
0: 哎，
1: 他失去了自己的爱妃，
0: 嗯，
1: 又想见自己的爱妃，
0: 想见而不得见的时候，
1: 对，完全不相信这个爱妃轰逝这件事情，
0: 嗯，
1: 就天天看着那个画儿啊，
0: 触景生情，
1: 是吧？哎，内心呢、嗯、特别的波动，
0: 啊，就是回忆往事。是吧？所以一旦哦，想当年、想当初这三个字开篇演唱起来的时候，一定是带有着这种回忆的。当然，这段唱腔里边，余奎志老师演绎的特别到位啊，就是能够把玄宗的悔恨呐、啊、悲痛啊这样的一些情感全都表露出来了。
1: 哎，那我们就来听一听余奎志老师的这一段唱。嗯，

0: 刚刚好哈，这一段戏我们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该结束了，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2: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3: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2: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3: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依旧是您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公众号在评论区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您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说是上了年纪健美选手哈，更何况很多人是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天天泡在健身房的。那所以问题就来了，有没有那种比较轻松简单的运动？

既能省时省事省体力，又能防止我们的肌肉流失，甚至还能为我们增加一展开。也许您每天练上个10分钟5分钟的，这肌肉啊就多了，心情呢也变好了。这种锻炼方法呀，统称我们今天给它起个名儿，就是被大家严重低估的懒人增肌法，这叫离心运动啊。这个增肌法说不用把自个儿啊折腾到气喘吁吁，每天只需要5-6分钟，就能悄悄的让你的肌肉一点一点的变强，防止流失。所以不难猜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啊来生啊，每天呢，但是您知道吗？您可能都在做。我们日常啊肌肉收缩呢可以分为3种，就是当肌肉在对抗阻力时变短，就是向心收缩。比如我们哑铃弯举的时候啊，手臂把哑铃举起来的过程，当肌肉在对抗阻力时被拉长，这就是离心收缩。再比如哑铃弯举啊，慢慢放下哑铃的过程，当肌肉呢对抗阻力长度不变的时候，它就是等长收缩，向平板支撑。所以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离心运动是可以这么理解的。2025年，欧洲应用生理学杂志上就发表了一项特别懂懒人的研究。研究人员啊，让一群平时不怎么爱运动、久坐不动的人，每天只花上5分钟，做4个简单的离心动作啊。首先，椅子深蹲；第二个，椅子后仰；第三个，墙壁俯卧撑；第四个，提踵下落。每个动作做10次，一组完成，坚持4周之后，这些参与者的身体变化让人很是震惊。比如这一些参与者的人哈，他们的身体上啊，经过测试，俯卧撑耐力提升了66.1%，仰卧起坐耐力提升了51.1%，下肢基础力量提升了13%啊，这些数据都是非常好的转变。而且啊，这变好的不只是身体肌肉，他们的心理健康评分也提高了很多。也就是说呢，练了差不多1个月，不仅身体更结实，心情也变得更好了，整个人更有劲儿了。更让人意外的是呢，这一群原本对运动提不起什么兴趣的人，4周之后竟然爱上了这种训练啊，依从性高达91%。就连这项科研研究结束了，还有83%的人依旧在坚持。所以呢，对于平时很少运动或者是懒得运动的朋友来说，这种离心运动更能让人心甘情愿地坚持下来。

那既然刚才聊到了这研究当中的几个离心动作哈，离心运动，那接下来咱们就不妨把它们都分享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动一下。动作一就是椅子深蹲。首先我们做好准备姿势啊，我们在听广播的时候不妨呢尝试着去坐一坐。你要站立在椅子的前方，或者说你想象一下哈，双脚分开和肩同宽，脚尖略微的向外展，膝盖应与脚尖方向一致，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第二步下蹲，这就是离心阶段了，臀部呢缓慢地向后下方移动，同时控制好膝盖，尽量不要超过脚尖，轻触椅子表面，但是不坐下啊，重心呢保持在脚跟上，保持你的躯干直立，推动身体回到站立位，避免膝盖内扣或者是过度的前伸。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呼吸要调整好，下蹲的时候吸气，起身的时候呼气，全程保持核心收紧。这个就是第一个分享给大家的离心动作啊，椅子深蹲。第二个动作，椅子后仰。我们可以坐在地板上，双膝弯曲约90度，双脚平放在地面上，将一把稳固的椅子或者是其他的支撑物体放在身体正后方大约20厘米处，双手呢可以放在大腿上或者是胸前交叉。然后就是离心阶段了啊，就是向后仰。怎么个仰法呢？双脚踩实地面，收紧腹部，缓慢地将上半身向后倾斜，直到肩胛骨或者是上背部轻轻坐姿直立的位置。在做这个动作过程当中呢，要注意收紧你的核心啊，如果感到腰部不适，那建议就不要去做，或者说马上停止。第三个动作就是墙壁俯卧撑了。这个啊，相比较大家可能更熟悉一些，就是我们要面对墙站立，双

脚和髋同宽，双手呢撑墙略宽于肩，不耸肩，手掌去推墙啊，平推。手掌的高度呢最好是在胸部水平左右啊，收紧你的腹部核心。然后接下来弯曲你的手肘，让身体用3到5秒慢慢的靠近墙，手肘斜向后弯，完全啊要避免这个横向打开，要把它避免掉。最低点的时候要停顿一下啊，就是当你的胸口接近墙面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碰到墙。身体从侧面看呢，最好是成一条直线，停留1秒钟。那我们还涉及到推回的动作，呼气时用手掌把墙推远，那你的身体整体呢会回到起始位，速度就可以稍微快一点。但是要注意啊，推的这个力量不要过猛，不要过快，因为是不需要你的身体像弹回来一样的啊，这个就不标准了。第四个就是提踵下落，保持我们的脚踝正位，不内外翻。初学者也可以轻轻扶着墙壁或者是稳固的椅子背啊，来保持你的平衡。前脚掌用力的踩地，用1秒左右的时间将脚后跟用力向上提起，就是我们说的提踵。下落阶段呢，从最高点提踵下落这么一个过程。当然啊，您还可以再挑战难度高一点点的，可以找个台阶或者是后书板，但是得保证啊要稳固，或者是矮一点的小凳子，高度约5到10厘米就行了。前脚掌站在台阶的边缘，双脚分开和肩同宽，脚后跟它完全就悬空在边缘外了哈。其实这么一说，大家就能想出来这动作是什么样的。再完成刚才我们说的一系列的提踵这个动作，下放的时候你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你的小腿肌肉被充分拉长的感觉。那据专家介绍，按照上述我们说到的研究标准，这四个动作都要注意，保证5秒的离心下放阶段和1秒的向心抬起阶段。离心阶段呢是整个动作的重中之重，每天完成一组，每组重复10次就可以了。日常呀，做一做这样的离心运动，它的好处可不止一点点啊。据医生专家介绍，首先它的好处呢，就可以给我们的心血管减压。2017年，国际期刊《体育与运动中的医学与科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肥胖女性每周2次持续12周进行的下楼梯训练，离心运动啊，比上楼梯训练对心血管的保护效果更加明显。具体表现为呢，静息心率降低10%，那上楼组啊只是有4%，这数据还是相差很大的。那收缩压会降低9%，而上楼梯组别的人呢，他研究之后啊，这个检测之后仅有3%。那么血脂谱也会得到改善，比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下降了13%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好处就是保护我们的大脑功能。2025年刊发在国际期刊《应用心理学营养与代谢》的一项研究，把28位65岁到75岁的老年人随机分成了2组，离心运动组和拉伸运动组。在为期8周的训练之后，发现离心运动比拉伸运动更能保护和改善老年人的大脑认知功能。第三个好处呢，就是它不怎么累，而且也更好坚持，更容易坚持。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一项欧洲应用生理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啊，参与者都是平时久坐不动，不怎么爱运动的。但是这几项离心运动做下来之后，有91%的人全都能坚持下来，而且在后续研究结束后，还有83%的人继续坚持运动。这就是因为啊，在做离心运动的时候，疲劳感相对较小，它不容易让你觉得哎呀我要累趴下啦，啊不会这样的。一组动作做下来啊，次数呢不少不多，但是你从头做到尾，力量的掉线速度也要比向心啊慢得多。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分享到的这个
乍一听起来让人满脑袋问号的离心运动，其实呀，它只不过是我们每天可能都在做的一些动作，只是以前没有人告诉我们它能增肌，防止肌肉流失。日常生活当中，咱们也不妨啊，和刚才我们在话题当中一起分享的四个离心运动一起练一练，坚持几天，没准啊，您就可能会爱上这些离心运动了。好，咱们今天第一个活过一百岁的健康话题呢，就暂时聊到这儿啊。欢迎大家针对这个健康话题，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分享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稍后我们再继续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张姐，我这点纸壳箱站咱楼梯间角落了，明儿我就卖废品，应该不碍事儿吧？
5: 哎呀，小李，你可不能这么想啊！这楼梯间是火灾时的生命通道，你哪怕站一丁点的地方，这万一着火了，浓烟和杂物挡道了，跑都跑不出去。你看这消防通道标志上那不写着呢吗？禁止是平时得多看看防火门，得让它保持关闭的状态，这样关键时候能挡住浓烟，给逃生争取时间。
4: 嗯，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你看我这回记住了，以后啊，不光我自己注意，我还得提醒家里老人，可别把杂物堆到楼梯间啊。
5: 哎，这就对了，咱们得一起守好生命，记心间。
6: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邀

0: 56-4061-9555。
1: 每天14点，锁定 AM 666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依旧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接下来啊，跟大家唠一唠这话题呢，和我们每天日常生活或者说卫生习惯啊息息相关，那就是关于洗头发的。洗完头发之后呢，常常会面临这样一个让很多人纠结的选择题，就是我该让这自然风干啊头发呢擦一擦，然后风吹干，还是用家里的电吹风迅速的把它吹干呢？那不由得问一下大家，您是怎么做的呢？其实这个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因为背后啊，关系到我们头发的健康。首先说说电吹风吹干，确实它容易造型啊，让我们的发型变得更漂亮、更美观，但是久而久之会损伤发质，甚至影响我们的头皮健康。首先呢，就是损伤发质了，这话呀是一点不假。吹风机的热风会让我们的头发变得干燥、脆弱、分叉、易断。那我们要理解它背后的原因啊，首先了解我们头发的微观结构。头发丝儿，用我们的肉眼看就是一根丝，是吧？如果放在显微镜下看呢，它的内部结构就有点复杂了。从中心到外围，分别是毛髓质、毛皮质和毛鳞片。毛鳞片呢，实际上它是一层表皮细胞，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小盔甲一样，覆盖在头发的表面，形成一个保护的屏障。毛鳞片的作用可大着呢啊，它既能防止头发内部的蛋白质和水分流失，保持我们头发的健康和强度，又可以减少头发与外界环境之间的摩擦，减少头发损伤、断裂和分叉。毛鳞片的覆盖还让外界的灰尘和化学物质无法进入到头发内部，有效避免了这些不好的东西给头发所带来的伤害。要想啊，咱们这头发看上去发质好，那首先呢就得保护好位于的头发，看上去就会很健康、有光泽。如果毛鳞片破损不堪，或者是闭合不严，那你的头发看上去它就会是枯燥啊、毛躁的。这个毛鳞片啊，它是有特点的，处在这像一张张小嘴巴张开着朝向天空。当我们洗完头发，头发还处于湿润的状态时，使用电吹风，当热风从毛鳞片表面吹过，就会把毛鳞片开口张开的角度吹得更大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啊，头发内部的水分呢就会被热风更快地带走，导致头发失水，久而久之那就变得干燥了。另外呢，电吹风产生的高温和强风也会导致毛鳞片受损。毛鳞片受损之后，不仅不能有效地保护头发，而且受损的毛鳞片多了，头发表面就会变得很毛躁啊，很粗糙，导致头发之间的摩擦增大，进一步造成发质的损伤。而且高温还会破坏头发角质蛋白当中的二硫键，使得角质蛋白变性，这也是经常使用电吹风之后你的头发会变得脆弱易断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呢，头发当中的色素也会在高温下遭到破坏。我们黄种人啊，大多呢拥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头发当中的黑色素遭到破坏后，头发就容易发黄。这就是我们会看到经常使用电吹风的人，他的头发有一点点发黄的原因所在了。相比之下，那这么一说，洗完头之后让头发自然风干的好处就显而易见了，是不是？自然风干的方式能够避免高温和强风对头发发质造成的一系列损伤，有助于保持头发发质，让你的头发拥有自然的光泽和健康的美丽。

使用电吹风啊，除了对我们头发的发质造成损伤，还可能会对头皮的健康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我们同样是皮肤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角质层啊是一层保护屏障啊，可以保持头皮的水分平衡，阻挡外界的有害物质，比如像灰尘、细菌等等进入，减少头皮的感染和炎症，也可以减少紫外线

化学物质和其他刺激，高温就会加速头皮表面的水分蒸发，使得角质层变得干燥。这种干燥的状态可能导致头皮出现瘙痒、脱屑等现象。另外，长时间或者是过度的使用电吹风，有可能破坏头皮的角质层，使得头皮的屏障功能受损还会影响到头皮下的毛细血管，导致血管扩张、头皮发红、充血，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引起头皮炎症，出现疼痛和灼烧感。所以从这方面，我们再比较洗头之后选择让它自然风干，就能避免电吹头发变得柔软啊。但是我们当这个头发处于热风加热后的柔软状态情况下啊，你特殊的造型是可以持久的，但是它不一定就是你想要的那一种的一个效果，还会用一些发蜡呀、发油啊、定型的喷雾啊等等。那聊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哦，明白了，那我懂了，是不是使用电吹风吹头发就一无是处了？那我以后就选择自然风干，这就百利而无一害呢？也不能这么绝对的去说哈。等待头发的自然风干通常是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尤其对于长头发的女生朋友啊，长发呢想要等待自然风干确实时间比较长，如果这时候你着急做其他的一些事儿，就带来不方便了。而且很多人都喜欢在晚上睡觉前洗澡啊，湿漉漉的披着这湿头发入睡，对健康也是非常不友好的，不仅容易着凉，你湿发的毛鳞片是张开的，睡觉时随着脑袋的移动啊，这毛鳞片会因为摩擦受损，反而对发质也是更加不好。另外你看，我们尤其大东北啊，这季节是限定的，冬天洗头发，这头发如果还没干，咱又着急外出，你是不可能顶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走进天又冷风又大的户外，那不是纯受冻吗？骤冷的户外气温会导致你的头发和头皮的温度迅速下降，受到寒冷刺激，引发着凉或偏头痛的问题啊。所以呢，你冬天也是不适合自然风干的。那到底该选哪种方式让我们的头发变干？其实还真的主要取决你的个人需求。如果时间充裕，不需要做造型，而且希望尽可能的保护头皮和发质，自然风干就肯定是适合你的。如果你时间紧张，需要迅速把头发变干，或者需要给头发做造型，那电吹风无疑是你的好帮手。偶尔的使用一下啊，并不会带来什么特别大的伤害。我们需要避免的是长期的频繁的使用电吹风去吹你的头发。如果确定需要使用电吹风，我们应的吸干，注意不要大力的揉搓。等到头发已经半干的时候，你再使用电吹风完成最后的风干啊，或者造型，这个伤害呢就会降到比较低了啊。或者说先用电吹风吹一下，在头发摸起来还有一点点湿润的时候呢，就不要再吹了，剩下的啊让头发自然风干就好了。另外啊，要注意尽量的使用凉风挡和最小的风力，保持和你的头发头皮呀有一个适当的距离，遵循着吹出来的风不烫皮肤。有的时候我这个比较粗心大意啊，调到高档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一吹头皮的时候马上就觉得哇，居然有发烫的感觉，那这个肯定是不好的。也不要长时间的对着你的头发或头皮同一个部位去吹，也会很难受的，这都不用多说啊，大家可能是有感受有经验的。吹头发呀，它也实际上呢，发根的水它还是会顺着头发丝儿往下滴落，最后还是要再吹一吹发尾，对发尾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呢，建议大家先吹干发根，顺带着把头皮吹一吹，最后再吹发尾。所以总的来说，无论是自然风干还是使用电吹风，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缺点，关键在于您呢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啊，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的方式，在保护发质的同时，也能兼顾到生活的便利和舒适。希望我们啊这第二个话题能够帮助大家呢做出更好的选择，让您的头发保持健康和美丽。

耳边响起的歌曲呢叫做长发飘飘，来适合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哈。歌曲过后我们来分享呢今天几个话题大家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0: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1: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
0: 多少个人坐车？
1: 185人。
0: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1: 45人。
0: 四辆大车呢？
1: 能坐180人。
0: 那你为什么只租四辆大车？
1: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0: 还有5个人没座，
1: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0: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1: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0: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1: 妈妈，我错了，那我乘……
2: 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好的，在我们今天啊，一同来交流一下。小鱼朋友说呀，我呢发根吹干啊，一般呢都是为了避免着凉，发尾自然就晾干了，这是我的护头打法。我也是啊，经常是先把发根吹干，但是特别着急的情况下呢，发尾也会吹一吹的，要把它离头皮吹得太近，然后呢用低档啊，凉一点的风，不要用太热的风。秦韵朋友说，如果不是着急出门，我一般就会选择自然风干的。这也是大部分朋友会选择的方式吧。你看外面的云啊，这位朋友他说，主持人分享的几个离心运动我记住了两个，打算一会儿就试一下啊。其实并不难，确实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椅子深蹲，还有靠墙俯卧撑，是吧？这都比较简单的。总之呢，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秀发哈，不要太折腾它。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其他精彩内容。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近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吗？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2: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祝您用餐愉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同步收听。

西红柿是我们餐桌上的老熟人了，生食清爽，烹煮鲜香，它是名副其实的国民级食材。可是近期呢，有一些网友表示啊，说现在的西红柿呢变得皮儿厚，汁水少，肉很硬啊，就是它的果肉很硬，不如小时候的西红柿好吃了。这种果蔬老风味变淡的感受呢，很多人都有共鸣。另一方面呢，最近在多个社交平台上，西南大学柑橘研究所培育的柑橘凭借着出众的口感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引发了一波求购热潮。只是短短7天的销量就接近5000件，显然新品种的果蔬也征服了大家的味蕾。一边呢是老味道渐远，一边又是新味道崛起。为什么有些果蔬和小时候的味道不一样了呢？是食物变了，还是我们自己变了呢？这个老味道和新味道的背后，又暗藏了食物变迁的哪些奥秘呢？接下来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帮着大家去分析一下。天气转凉以后呢，有一些朋友发现西红柿就是没有之前好吃了哈，皮儿很厚，汁水又少，而且肉质还特别的硬，炒都炒不烂。其实呢，这并不是大家的错觉。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番茄遗传育种团队首席科学家

李君明告诉我们，这个季节呢，北方的西红柿确实是不太好吃了。这个季节北方生产的西红柿大多数都是大部分都过去了啊，那上市的还没有上来，而且呢从南方过来的大部分都是硬果，因为它需要长距离运输。事实上呢，关于这个西红柿变得难吃了，不仅和季节有关，近年来呢现在的西红柿没有小时候的味道这个说法呢总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所以呢李君明就提到了说，在几十年前许多特产水果它仅限于产地附近才能够吃到，现在呢日渐发达的生鲜物流让我们品尝了几千公里之外的水果已经不是难事儿了，但是为了适应从产地到出售地的远程运输和较长时间的储存，水果呢它也要做出一些牺牲。为了减少损坏的成本，那相对皮实一些耐储存的果蔬品种也会更受经销商还有果农的欢迎，因为它占据市场的比例是越来越大。不过虽然部分水果等食物做出了口感上的牺牲，育种家们却研发出了更多好吃的食物。前一段时间的各种求购西南大学柑橘研究所橘子的帖子啊，悄然出现在各个社交平台，有一些朋友抢购的这个柑橘就是他们团队研发的阳光二号，说呢有的还是在试验种植阶段，这个种植面积呢也只有十几亩。过去20多年他们团队通过技术的不断优化和大量的杂交组合，培育出了多个柑橘新品种，然后逐步的推向市场。因为那里呢是国家柑橘资源谱，它汇集了1800多份物种资源，就是利用这些野生种啊、近缘种还有栽培之间的广泛的杂交，创造了新的物种，总共已经接近10万份了。然后从这么多的创新资源里边选出一个品种来，就要一个群体，基本上是1000份材料才能出一个品种，但是要作为商业化推广的品种呢，至少要有1万份育种材料才能出一个好的品种。据介绍啊，今年他们的品种啊，就新的品种啊，线上销售呢都是在58到98元之间，短短几天时间就销售2万多斤柑橘。当然也是受限于试验田产能啊，产品上市2周就都售罄了。除了这款新的柑橘，近年来像淡雪草莓呀、车厘子、红美人柑橘、砂糖橘、烟薯这些新品种也受到我们消费者的欢迎，绝佳的口感让消费者不拘泥于价格，只想尝鲜。然而呢在网上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一些言论啊，说现在的水果齁甜齁甜的啊，一定是打了甜蜜素。其实呢这种说法呢是谣言啊，在这个科信食品和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的一位科研人员就直接说了，水果越来越甜呢是打了甜蜜素这种说法完全是谣言。一方面呢，如果直接给水果去打这种甜蜜素是很容易破坏水果表面的，它会留下针孔，而且很容易导致水果感染细菌发生变质腐烂，而且打这个注射针呢是很容易被人看出来的，因为它会留下针孔，而打进去的这个东西不论是甜蜜素还是糖水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很不容易分散均匀，你吃起来呢味道就会很差，这种做法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啊，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水果呢它越来越甜也不是错觉，现在的水果之所以会越来越甜，主要是消费者和育种市场方面双向选择的一个结果。育种专家们特别提到啊，说我们人类啊天生就会比较喜欢甜味儿，这是我们的本能。为了满足我们的这种爱好吧，水果市场呢也会选择更甜、更好吃的水果来卖。从育种端开始，我们的水果育种专家就会优先的选育味道更甜、更好的水果，然后通过一代一代的选育、一代一代的改变，这个水果呢，它也会一代一代的慢慢的变甜了。那些不甜的水果自然就被淘汰了。最后呢，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吃到的水果，基本上都

是更甜的。实际上呢，不仅是在中国，全世界范围内所有国家的水果育种专家都会把水果变得越来越好吃，越来越甜，作为自己水果育种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随着我们消费者选择的变化，那些丢失的小时候的味道也有望在育种专家的努力下重新找回了。这个西红柿的口味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好了。现在呢，是有两条途径，一条途径呢是城市的周边可以种植，另一条途径就是来回运输。你看现在的运输工具、运输条件要比过去快很多，方便很多哈。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保证吃到比较好吃的西红柿了。育种专家呢在改造，而且新品种呢也是日新月异。过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吃到好吃的西红柿应该就不是个大问题了。食物啊，它吃起来味道不一样了，除了食物口味发生改变，还有人的自身原因哈，我们对食物口味的感觉，它会随着生理和心理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这个舌头上味蕾的数量是不同的，它的数量和味觉的敏感度也是有很大关系的。你看一般来说，儿童青少年时期的味蕾数，它这个数量通常就会比老年人多一些了，所以呢，儿童青少年的味觉敏感程度就会更高一些，感受到食物的味道也会不一样。随着年龄的增大呢，味蕾的数量会逐渐的减少，它会造成味觉的衰退，而且在长大的过程中经常吃那种重口味的食物，吃多了以后呢，本身对于其他食物的感受也就会慢慢减弱。再有呢，在物资尚不够丰富的那个年代，一些在当时制作呀运输成本较高的食品往往很久才能吃到一次，不像今天啊，我们这么唾手可得。在来之不易的心理作用之下，记忆中的味道就更完美。同时呢，过去的食物它也往往蕴含着宝贵的回忆嘛。食物味道的变迁，它映射出这个社会发展的轨迹。无论是老味道、新味道，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不仅关乎味蕾，更关乎着效率、记忆、健康，还有身份的认同。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

0: 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1: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2: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0: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

大家继续来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问候各位。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西红柿啊，还有这个有一些其他的水果啊，很多朋友呢有这样的体会，说都不如小时候的味道。一说这个话题，很多人会有共鸣。我看有朋友在公众号留言区留言，看一看大家在说什么。净水说，可不，我就觉得现在不用着急哈，慢慢的你会品尝到，一定会吃到你小时候味道的西红柿。这个是来如啊，来如在下面留言，他说很多水果都是我喜欢的，我就喜欢吃甜的，稍微有一点酸我就拒绝了。确实哈，现在的甜味的水果越来越多啊，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因为在育种专家们在育种的时候啊，在这个阶段就大多数是选择这个品种口感更好啊。更玲玲说，大家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呀，对身体有好处，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多吃这个量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根据身体状况自己去做好调整啊。小馒头啊，他说蔬菜和水果我每天都会定量去吃，蔬菜也会换着花样，水果嘛，几乎所有的水果都是我的最爱。您的习惯很好啊，这个饮食习惯很好啊，喜欢蔬菜，喜欢水果，这个真的是很棒。然后您还能够做到每天都能就是把它们调整好了啊，今天我们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做好搭配，要给你点赞了啊。或者是吃一点粗粮的饼干啊，可以当代餐，也能够控制好我的身材。您是不是以为健康粗粮，你以为的健康粗粮可能都是被披着养生外衣的热量炸弹，这个长期吃啊，不仅控制不了您的身材，可能还会让您的血糖有一些变化。所以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所谓的粗粮，所谓的粗粮早餐。很多人喜欢把粗粮打成粉，再用水冲成糊去喝它，觉得既方便又营养。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打成粉的步骤，它会让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升高，有些食物甚至可能从低 GI 变成了高 GI。 如果您喜欢吃粗粮糊糊，又需要控制您的血糖的话，建议您优先选打粉后升糖指数仍比较低的，比如说绿豆或者是扁豆。还有一些本身吃起来口感就糯糯的那种糯性谷物啊，比如说大黄米、小黄米、糯玉米、黑糯米，它呢也会改变你的这个血糖，也会让您的升糖速度加快。有许多主食的主要成分它是淀粉。

淀粉主要有吃链淀粉和直链淀粉两种，糯性谷物当中吃链淀粉的含量就多，吃链淀粉它分支多，结构相对松散，容易被消化分解，升糖速度更快。所以说呢，大家要是想控糖的话，一定要避开支链淀粉含量比较多的一些粗粮，也就是说不是您认为的只要是粗粮，就是你想象中的既能控糖，然后又能够让你吃起来呢身材保持住哈。其实像小黄米，我们就拿它举例子啊，小黄米它又称糯小米，如果你需要控制血糖的话，就一定不要大量的去喝黄米粥，更不能只用粥当早餐或者是晚餐。我们再说说粗粮饼干，有不少粗粮饼干这个广告啊，都宣称说高纤维是吧，无糖配方等等，但想要粗粮饼干入口不卡喉咙，没有大量的油脂去调和，它是做不到的。另外呢，是这个麸皮本身也是亲油的，还能持油，所以粗粮饼干的油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给您支个招吧，选择粗粮饼干的时候，先看配料表的第一位是否为全麦粉，没有添加糖，脂肪含量也相对低。这就是您喜欢吃粗粮饼干，我给您的一些建议啊，选择的时候看好它的配料表。好了，我们再说说喜欢吃面包的朋友，尤其是说早餐喜欢吃全麦面包的。跟您说啊，100%全麦制作，减脂期必吃的这个宣传让很多人都深信不疑，但是市面上很多全麦面包并不是100%的全麦粉，很多配料表的第一位往往都是精致小麦粉。如果你想吃纯全麦的，可以买100%的全麦面包，掰开能够看到明显的麸皮儿，口感偏粗糙才对的。如果您觉得全麦粉太粗糙了，那全麦粉的比例最好也是大于等于50%。但是您要注意啊，选全麦馒头的思路跟全麦面包是一样的啊，如果是带馅儿的全麦面包，就像欧包，馅儿也要少糖少油。我们再说说花式粗粮麦片吧，水果加谷物非油炸的花式麦片更多呢是糖渍果干加上加油烘烤谷物的一个组合，非油炸不等于低脂肪，所以为了口感更酥脆，谷物表面通常都会喷一层油，热量堪比薯片。你买的时候呢，可以选配料表只有燕麦片的纯麦片，你自己加一些新鲜的水果呀坚果。如果确实想吃酥脆口感的水果麦片，你最好选择不额外加糖的，水果就是冻干的，你注意看营养成分表，每100克的脂肪含量最好低于15克。多种杂粮搭配营养更均衡的罐装的八宝粥，其实呢它是为了保质期和口感，会加大量的糖，如果你真的想吃可以选无糖的，而且最好选配料表中燕麦、青稞、杂豆排在前几位的，至于说升血糖更快的糯米、黄小米排在越排到最后越好啊，如果没有那就是更好。这样吧，三招帮您找出健康粗粮啊。第一呢，您要看好配料表，第一必须是全麦粉、燕麦、全谷物，而非小麦粉、大米粉，这是第一招。第二招，看营养成分，优先选脂肪小于等于每100克5克，糖小于等于每100克3克的产品，膳食纤维越高越好。它最好是大于等于杂粮糊糊，压成脆片的精致粗粮，保留颗粒感的原粮其实是更健康的。所以提醒大家呀，下次逛超市记得一定要留意配料表。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5: 你瞧我这电动车，新买的，我给它改装了，能开到80，倍儿快。
6: 这能行吗？
5: 行。
6: 哎，你怎么骑机动车道上去了？危险，能行吗？
5: 行，这儿多快呀！行万里路，平安才是福，请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0: 三高，争熊掌，争。
1: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

0: 光游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1: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0: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1: 拿着拿着，
0: 上菜。
1: 好嘞，上菜，
0: 上菜喽。
2: 上酸菜的人类他叫翠花，
3: 刮落是最常见的清洁工具之一，对不对？它轻便耐用，用来洗碗去油的效果也很好，所以有不少朋友觉得丝瓜络比传统的海绵还要好用。然而丝瓜络的价值是远不止于此的啊！有一些研究都表明了，这种来自植物的天然纤维材料具有独特的多孔结构和力学性能，还在净化污水、降热、降噪等方面有独特的作用，甚至还能被制成新型能源和医用材料。那么这种看似普通的植物纤维究竟凭着怎样的结构和成分拥有如此多样的功能呢？别着急，听我来给大家分析这个非凡的天然材料丝瓜络，我们一起了解它啊。丝瓜呢是葫芦科的一年生藤本植物，它原产于印度的，在唐末宋初时自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到中国了。在丝瓜成熟以后呢，它的外皮儿会变得很干又很硬，然后等它的种子干燥以后，去皮儿去籽儿，留下的那个纤维骨架就是我们常说的丝瓜络。从这个微观结构上看呢，这个丝瓜络呀，它有很典型的天然多孔纤维特征，它是植物界少见的三维网状材料之一。虽然我们肉眼来看呢，它只是一团纠缠在一起的纤维，但是如果把它放在显微镜下，它却会呈现出精细又复杂的三维多孔结构。因为它这个外层纤维啊是那种环状分布的，然后内层纤维呢又是纵向延伸，中间层又是纵横交错的，形成了许多相互连通的孔洞。这种结构它又轻盈又坚韧，具备优异的力学性能。从成分上来看呢，这个丝瓜络呀真的是一种以天然高分子为主的复合材料，就是因为它有独特的结构和成分，使这个丝瓜络不仅能够在实验室当中展示性能，它也能在建筑环境乃至能源材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告诉您啊，这个丝瓜络呀它可是建筑小能手，因为有研究者利用丝瓜络多孔轻质和高强度的结构特性，尝试着把丝瓜络和石膏、水泥、天然纤维材料复合，开发兼具保温、隔音和环保性能的新型建筑板材。除了在建筑领域展现出了它的物理优势哈，这个丝瓜络的化学性质也同样是值得关注的。它的成的加快，重金属、合成染料、农药残留这样的污染物大量的进入水体，对生态系统造成了持续影响。这个丝瓜络呢，就凭借着它这个多孔纤维结构和表面活性基团，能够有效的吸附去除多种污染物。它是一种性能稳定、来源很广广泛的天然的吸附材料。再给您介绍啊，除了净化水体啊，改善环境，这个丝瓜络的研究啊还延伸到了更前沿的材料科学领域。除了在能源和电子领域的应用之外呢，丝瓜络的天然结构和生物相容性也让它在医学和生命科学研究当中展现出新的价值。现代药理研究也表明了丝瓜络它所含的皂苷、黄酮、多糖这样的活性成分也具有抗氧化料。这个丝瓜络的研究展现了自然结构的多样潜能，它轻盈坚韧的这个纤维骨架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种兼具可再生性和环境友好的材料原型。 现在啊，这个丝瓜络已经被应用或者是用于探索净水、建筑、储能还有生物医学多个领域了。这些研究呢，也是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种看起来很普通的植物材料。那丝瓜络的故事呢，也提醒我们啊，许多创新呢，并不是来自全新的发明，而是源于对自然结构更深入的理解和再利用。当我们下次在厨房里使用这个丝瓜络的时候，也许您会意识到，它不仅是一块洗碗布，更是自然赋予我们人类的一种启示。

0: 大家好，我是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斌，深耕果树培育，厚植爱农情怀，护农助农，守好果木根基，让果香养野，农人心安，共赴乡村振兴果业新篇。
1: 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2: 据测算，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沥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咋的？
1: 停！
2: 领钱了？
1: 领什么钱？
2: 不是，我那个补助的事不着急。
1: 换人！哎，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
2: 我是
1: 换人。
2: 那什么？

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刚刚我们提到了丝瓜络，很多朋友感兴趣啊，跟我们互动了。小徐他说，小时候我妈妈就用丝瓜络刷碗，我一直记着，长大以后我自己成家了也用丝瓜络。一颗阿松他说，丝瓜络洗碗洗锅那是一把好手，还不会伤锅的涂层。对，我也有这个体会，所以我家里也有丝瓜络。金鱼草说，丝瓜浑身是宝，好吃还能用，我家里有小园儿，每年都种。哎呀，真的是太好了，自个儿能种哈，这个是收获一定会更多。盐味儿汽水说，告诉大家我还用丝瓜络洗澡，真的很好。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啊，用丝瓜络洗澡啊，它会不会很硬啊？但是你一直在用哈，那应该是不错。小云说，自从用它洗碗后再也不想用海绵了。对，海绵刷碗确实也很好，但是丝瓜络呢，它的刷碗的时候它的手感其实要高于海绵啊，更好用。世文他说，我应该多攒点丝瓜络，把它做成拖把，拖地一定更干净。你这个想法不错啊，我挺支持你的，希望你早一点用上丝瓜络的拖布。清空说，我小时候奶奶总用丝瓜瓤子刷碗啊，这个丝瓜瓤子就是丝瓜络，没错。我们老一辈的哈，说用这个丝瓜络刷碗啊，这个已经不稀奇了。确实有的朋友都说奶奶姥姥用过哈。王贝贝说，我家就用这个洗碗，棒棒的。众将听令他说，我不太喜欢吃丝瓜，但是我真的喜欢丝瓜络。阿六说，能做鞋垫不？哎呦，做鞋垫儿不知道啊，这个真的哈，以后可以我们探讨一下啊，丝瓜络能不能做成鞋垫儿。素云说，没想到这丝瓜络刷碗除了刷碗还有那么多的用途啊。对呀，没错呀，它的用途真的是太广泛了。小薛说，我妈买了好多呀，还给我家里买了不少，都闲置呢。别闲置啊，把它用起来呀，是吧？一个丝瓜络如果刷碗的话，不能用太久啊，太久它也会藏细菌，藏纳细菌污垢，用一段时间就把它扔掉。如果你家里那么多的话，那换一换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大家的收听。

马。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好汉。长茂把禹王槊一摆，我这小子，咱们两个人要打，跟一般的可不能一样啊！此话怎讲？你听我说说，咱们不行叫别人帮忙，你和我咱们两个人非得分个高低上下，真在假王，不分出高低来，到黑天咱也不能拉倒。我说你乐意不乐意？要是英雄咱就打，要是狗熊你趁早回去换个旁人。小辈，你这口气也太大，我托金龙就没怕过第二个人。废话少说，赶紧拿命来，踹，把九凤朝阳刀一摆，直奔长茂。长茂横禹王神槊接驾相还，二将就站在一处。在袁家那边方面，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前不正印先行官虎牙，副先锋虎焰，老驸马左都御，以及元朝的众将，全都伸着脖子瞪着眼睛，闭住呼吸仔细观战。明明这边也是一样啊，洪武万岁朱元璋手中拿着玉鞭，脖子拔多长，就替长茂担心呢。可怎么一看，托金龙是真够厉害的，这口九凤朝阳刀上下翻飞，寒光闪闪，耳中中就听着挂定风声，刀也急马也快。可再看长茂呢，更不含糊。你别看长得模样不怎么地，这条禹王神槊是神出鬼没，中中中挂定风声，一招紧似一招，是一招快似一招。两个人打了5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胜败。长茂心里头也着急，大话说出去了，要赢不了托金龙，回去见主公没法交代。托金龙比他还着急，现在是二路大元帅、前敌总指挥，如果要真打了败仗，怎么向皇上和大王二王交代？所以他鼻洼鬓角也冒了汗了，心中暗想，这个长茂果然名不虚传，这也就是我托金龙，要换个第二个人呢，这条命就交代了。仗着托金龙年轻力壮，血气方刚，所以两个人又打了10几个回合，还没分出输赢。咱们安下他们先不提，话分两头，咱们单说在这个战场东北方向有一座土坡，现在在土坡上出现3匹马，坐着3个人，这仨人长得不一样。上吹手这位

长得是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字字阔口，那嘴唇通红通红的。这小伙长得比那大姑娘还俊，看年岁不超过15岁，头上戴着月白缎扎巾，身穿月白缎箭袖，腰杀石曼盖，狮子盼勒着，大叉蹲裆滚裤，四喜抓地虎的快靴，盔甲包在德胜沟上挂着，鸟翅环挂了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这小伙腰里还挎口宝剑，真是神采奕奕，满面的英俊。下水手这人呢，长了个红脸，是个小红胖子，由于脸上的肉太多，把俩眼睛挤没了，小独头蒜的鼻子，菱角口，一对元宝耳，头上戴着火红缎的扎巾，身穿火红缎的箭袖，蹲裆滚裤，四喜快靴，外披鹰风氅，在鸟翅环德胜沟挂着一口金背七星刀，岁数也不大，顶多也就16、17岁。正中央是一匹黄马，马鞍桥端坐一个人，这人可太有意思了，个儿不小，身高9尺挂零，圆背丰腰，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点前鸡胸后罗锅，头上戴了一顶开花帽，被黄河这边风吹得啪啦啪啦直响，跟那旗子差不多，身上穿着开花袍，补丁摞着补的，颜色也不一样，红一块白一块黄一块，跟开了杂货铺一样，光腰里那袋子就结了7、8节，穿一条破裤子，当一双战靴，一个腰高一个腰短，这狼狈就甭提了。但是此人长得你要仔细一看还不错，长得袜面金睛，两道黄眼眉，胡子都赶了粘了，看这岁数在50岁挂零。那么这三个人都是谁呢？书中代言，头一位穿白衣服那漂亮小孩，就是后起之秀小英雄郭艳薇。那红脸的小胖子姓汤，叫汤琼。这黄脸的像闹病的这位可了不得了，在前文书咱就说过，他是宝枪大将张兴祖教能耐的老师，外人送号金眼雕，名叫月轮。这三个人这是从哪儿来呢？怎么赶到黄河岸战场上了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现在咱翻回来要做个介绍。就是那小白脸郭艳薇，他是谁呀？他就是武定王郭七爷的儿子。那汤琼是忠顺王汤和的儿子。这两个孩子都是娇生惯养，咱举个例子说，就拿郭艳薇来说吧，爹官拜武定王玉面霸王郭英，母亲薛景云薛娘娘，那是受了洪武万岁的封赐，那是家趁人职啊，少王爷一份，要不生长在这个家庭容易把孩子惯坏了。
郭艳薇从生下来之后，薛娘娘就对她娇生惯养，尤其千顷地一根苗，就这么个独生子，哎呦，格外的宠爱，顶着怕歪了，含到嘴里怕化了，风大了怕吹着，哎，这事儿多了，就这么样把这孩子惯坏了。你别看郭艳薇长得这么好，这孩子不爱学，老师教的能耐也不爱学。这薛娘娘呢，就找了各种借口替儿子辩护。郭英久在外领兵打仗，对儿子很难照顾得过来。后来郭艳薇到16岁也学了点能耐，反正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就觉着神乎其神，有点了不起。郭艳薇呀，跟汤琼两个人很要好，没事互相往来，左右不离。这汤琼呢，也跟他爸爸汤和学了点能耐，胯下马掌中刀也能练两趟。别人领兵带队打仗都在外头都有事儿，这俩孩子没事儿，又都不爱念书，在一块玩吧，南山打虎，北山套狼，都玩出花来了。你们要倒好好玩还行，哎，惹了祸了。这天郭艳薇跟汤琼凑在一块儿，一人带了20名家人，离开南京，转过紫金山去行为打猎。打着打着，这郭艳薇出了个主意：“哥哥，你想想，咱们干什么玩好？”这汤琼还说话有点吐舌头尖儿，说话有点吐字不清。那你说呢？咱干点什么好？我说哥哥，咱这么办得了。我听我爹老讲，想当初他们也曾经占山为过王，我咱俩装山大王怎么样？有过往行人，咱劫一劫，看那玩意儿怪有意思的。哎，行哎，那玩意儿可真有意思，那咱就装山大王就得呀。你说这不玩出花来了吗？告诉手下都跟那活鬼差不多，躲到紫金山树林里头，他们往大道上看着。行人客商他们不能劫，鳏寡一人也不能劫，老头老太太更不能劫。他俩一合计，劫就劫大帮的，越热闹越好。一直等着日子偏西，顺着紫金山的官道，果然来了一支人马，约有200上下，全是明朝的军队，为首的两个将军，这两个人都是大黑个，头顶铁盔，身披铜甲，每人掌中一口大刀，后边压着18辆车，这车上都狮子花封皮封着，三个降将，他爹就是著名的宝刀大将铁公然，这是铁公然的俩儿子，左将军铁龙，右将军铁凤，奉了经营殿帅薛凤稿所差，到瓜州去催银子。这18万两银子是从军饷用的，把银子也催齐了，正好往回走。你想，这是在京城眼皮底下，皇城根下，哪里能有劫道的呢？所以铁氏弟兄毫无戒备，当兵的说说笑笑，谁也没当回事儿。坏了，刚走到山嘴这，汤琼和郭艳薇互相一使眼色，吩咐手下的家人：“鸣锣，
一响，俩小孩催马把道路给拦住了。

0: 铁笼铁凤吓得好兄妹从马上掉下去，这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两人仔细一看，这谁呀、啊？因为黑灰子抹着脸也认不清，再者一说他们是降将，八戒、武定王、郭英、忠顺王、汤和还八戒不上，素日之间没有什么接触，所以一点也看不出来。就见郭艳薇把掌中五勾神飞亮阴枪啪一抖，带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你来看，噗噗噗，一枪一个，管扎不管埋，把车给我留下。行，康琼一听，我这兄弟还行了，还，哎呀，说的挺溜，我也得帮腔。康琼把脑瓜一布了，哎，我告诉你们，快把东西留下，你们给我滚蛋，如若不然，我一刀一个，像咔起土豆一样把你们脑袋全剥下来。说完了，两个人催马各晃刀枪扑奔铁笼铁凤。你别看汤琼、郭艳薇这能力不怎么的，赶这铁笼铁凤更不怎么的，饭桶遇上饭桶了。十几个回合，铁氏弟兄败北，两个人是落荒而逃。汤琼、郭艳薇率领家人往上一闯，把军兵给赶散，就把这十八万银子给劫了。他们也不想想后果，高高兴兴的告诉家人，快快赶到城里去，到府里把箱子打开，咱们分一分啊，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嘿嘿，快走走走，往往往往，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天黑以前，他们进了南京，从武定王府的后角门进了后花园。可他们觉着没事了，听对，两人咧嘴可受不了了。但这两个人觉着事儿有点奇怪，你别看打了败仗，派人暗中跟踪，有那聪明伶俐的把衣服脱掉化妆成老百姓，在后边偷偷告了半天，刚才进院里一个是郭艳薇，一个是汤琼，两个王子的后人。哎呀，这当兵的一听，你们胆儿不小啊，敢干这事儿，活腻歪了吧，回来报告左右将军铁笼铁凤，瓜州离南京近在咫尺，阳关大道来往的行人不断呢，他怎么能叫别人劫了呢？你们俩手中的刀是干什么的？两个人跪倒在地，一个劲儿说：“大帅息怒，大帅息怒，我们有下情回禀。别看我们把东西丢了，现在有着落，连这强盗是谁，我们都调查清楚了。哦，谁呀？也住在南京城里。”薛凤稿一听，这贼胆太大了啊，住在城里，姓字名谁，我们不敢说，恕你无罪，别吞吞吐吐的，到底是谁？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他劫道他就活不了。那大帅您要问我，您就跟您说吧，附近人都清楚，一个是武定王郭英的儿子叫郭艳薇，一个是忠顺王汤和的儿子叫汤琼，领着府里的家人给劫的。啊，哎呀，金营大帅徐凤口暗吃了一惊，心说啊，这俩孩子你们是疯了，你们这叫捅马蜂窝呀，这种事情要坐实了， 就得抄家灭门呐、啊！铁龙铁凤，卑职在。事情我还得调查调查，如果你们说的有理，可以从轻惩处；你们要满嘴胡说八道，你们还等着，我要你们的狗命！是是是是，这就叫以大压小，让铁龙铁凤下去听信儿。薛凤狗在外面上马，带了十名亲兵，赶奔武定王府，才引出一场大祸。
1: 2018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

0: 惊呆了。
1: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
2: 副军，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0: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公。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请党的话，俺党的知道不知？
0: 带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薛凤高在外面杀马，带了十名亲兵，赶奔武定王府，有人给薛娘子送信儿。薛景云在阴安殿召见薛凤高。你别看是兄妹，那身份在那摆着呢。你薛景云现在属于五凤凰娘啊，这五凤东宫孟娘娘、胡大海之妻金娘娘、常玉春之妻蓝娘娘，再加上薛景云薛娘娘，这属于君主的身份。所以薛凤高见着妹妹，见着薛娘娘才给哥哥见礼，这属于私礼。仆人献上茶来，薛娘娘就问哥哥，听说你公务繁忙，今日怎么有时间到府里来了？难道你兄弟在前敌有什么消息不成？哎，妹子，你先甭问我这个了，我跟你打听点事儿。自从我妹夫走了以后，你对这孩子教育的怎么样？
2: 啊，挺好。这孩子现在不那么顽皮了，每一天在后院哪儿都不去，不是读书就是练武，我呀也省了一份心。
1: 是吗？
2: 能吗？
1: 要真没出门，那就是铁笼铁缝说瞎话。但这么大的事儿，必须自己亲自调查。想的是，他就说：“妹子，我在外边听了一点不好的事儿啊。”
2: 哟，哥哥，什么事儿？
1: 跟我一块儿去。这薛凤高挎着宝剑，带着亲兵，赶奔后花园。薛娘娘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儿子闯了什么祸。等他们顺着角门进了后花园，来到牡丹亭一看，哎呦，就见汤琼、郭燕薇两个人在正座坐着，现在把18万躺银全都摆在地下，那箱子盖也打开了，石头凳上、台阶上都摆满了，几十个家人站在两旁，还有一个掌秤的正在这分份儿。那郭燕薇指手画脚正说呢，我怎么办啊，靠前边的都拿一等，上远点的拿二等，没上前边的拿三等啊，都有份儿，甭着急，咱们把它评好了。薛凤高一看，妥了，这回是真赃实据，想翻是翻不了了。哎呀，心中暗想，堂堂的王府怎么养出贼来了？妹妹，你看见没？你还说你这儿子听话，他听什么话？今天他跑到紫金山劫道去，把国家的杠银给劫了，让人家告到我的面前，我还认为人家胡说呢，今天一看这是真的，妹妹你看怎么办？薛娘娘一看傻眼了，这才知道儿子欺骗自己，闹了半天闯了大祸了，这是犯罪呀、啊！王府之中养出贼来，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所以薛娘娘又着急又害臊，脑袋嗡了一声摔倒在地，一口气儿上不来了。哎呀，很多人闯过来赶紧进行急救，薛娘娘好半天这气儿才上过来，又哭又喊，用手一指，燕薇，好孩子，你不是我儿。

0: 是我们家的祖宗，我把这条命给
1: 这孩子不超过15岁，你看闯祸那阵儿胆儿挺大，一看母亲真急了，把郭艳薇也吓傻了，双膝跪倒在地，不住地磕响头：“娘啊，娘啊，您怎么生这么大的气？”薛凤鳌在旁边一看，怎么办？你说这事要坐实了，真要奏明当今皇上，或者报到刑部，那就坏了。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啊！哎，索性一点，没有外卖，铁笼铁凤是自己的部下，这边是自己的亲戚，是官就有私，是私就有弊，干脆把这事儿按下就得了。所以薛凤鳌就劝妹妹：“妹妹，你也别着急，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急有什么用呢？怪我们平日对子女管教的不严呐。这个呢，说说成破厉害，往后又要捆他们送到当官，这俩孩子真害了怕了，哭天抹泪，求薛凤鳌高抬贵手。后来经营殿帅点点头，好吧。”全妾给你们哥俩记大过一次，下不为例。告诉手下人，把银子装到箱子里头，套上车，送到我的经营殿帅府。
0: 是是。
1: 哎，这个事儿就这么结束了。铁笼铁凤虽然满肚子的不乐意，又一想，这是经营殿帅一手给了结的，那是自己的上眼皮呀、啊！你说要不答应，把上眼皮得罪了，吃罪的起吗？也就暗气暗憋，一场风波就此结束。但通过这事儿以后，薛凤鳌就劝妹妹说：“你太惯孩子了，这是刚开头，要再这么下去，将来不定出什么事儿。要依我说。”连这汤琼都算上，让他们到前敌去，在军营里效力当差，为国家出力报效。这要跟着那帮英雄在一起，他们再练达练达，就能变成好孩子，要在你眼前呢，非惯坏了不可。你别忘了这句话：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你想想我说这话怎么样。后来薛娘娘思想通了，舍不得也得这么办，但是跟郭艳薇一说，郭艳薇乐得直蹦，上前敌找长茂去，找丁世英、朱穆英，她太高兴了。后来跟汤琼一商议，汤琼也乐意，回去跟娘一讲，夫人舍不得也没办法，这才挑良辰宅吉日，打点两位小英雄赶到黄河岸找主公朱元璋。但是他们呢跟别人不一样，没有公务在身，早一天晚一天都没有关系。这两个孩子呢，自幼就生长在城市，很少离开府门。哎呦，到了外边一看，这世界太美了，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就像两只小鸟出了笼子一样，看着什么都新鲜，看着什么都喜欢。这一路之上，游山观景，一程一程往前走。咱书不重叙，这一天过了郑州，到了个镇子叫郑北镇。这镇儿可不大，能有16、17户人家，他们带着10来个家人呢、啊、 让这总管家人前去打电，一会儿这家人回来了，说把电房打好了，因为这个地方非常僻静，所以没有什么好电房，要叫二位少王也多包涵点。郭艳薇一听，那怎么办呢？也该休息了，就这么点头应允，他们进了屯子了。这店房啊叫郑家老店，等住下之后，伙计掌柜的一听说少王爷，惹得起吗？赶紧给端水敬茶，十分的殷勤。小哥两个吃完了晚饭，让家人们洗洗脸烫烫脚，又没事了，都休息去吧。别人都走了，

0: 张琼、郭艳薇在院里头搬了两把椅子，一边喝着水，一边在这聊天。由于路上辛苦，两个人聊着聊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一觉睡得可够长的。可正在熟睡之际，郭艳薇就听着耳边有点特殊的响动，好像有人叽叽喳喳在那谈论什么私事。郭艳薇在梦中惊醒，哎呀，有点腰酸腿疼。他睁开眼睛往黑暗的地方一看，嗯，有人。心里头说话，难道还有贼吗？揉揉眼睛仔细一看，有那么五六个，也没看清楚。他一捅身边的汤琼，汤德，汤德，醒醒醒醒。哎呀，什么机会了，睡得正香呢，你叫我干什么？不，去哪？在哪呢？在那边。年轻的人好奇，两个人把衣服收拾收拾，高抬腿轻若足，在后头跟着。前面那帮人呢，不知道有跟踪的。除了这个，现在五六月的天气，有时候雨还挺频，所以这个水挺狂挺猛的。他们把这东西就抬到河边来了，往左看看，往右瞅瞅，就听一个人说话：“就这，大伙使点劲儿，往远点扔，听没有？可别露出来，要露出来可就砸锅了。你放心吧。”说着，有两个人一哈腰，从那门板上抬起个人来。这郭艳薇和汤琼才看明白。要扔人呢、啊、哎，你们扔的是什么人呢、啊、胆大包天，鬼鬼祟祟，这里边肯定有毛病。所以郭艳薇就喊了一嗓子：“干什么的？”给人吓得屁滚尿流啊，因为思想上没有准备，一撒手把台那人也掉地下了。郭艳薇、汤琼大步流星赶到眼前，一看可不是吗？闹了半天，这店房的伙计跟那掌柜的。郭艳薇把眼一瞪：“问你们干什么？这怎么回事？要把什么人扔到水里去？”哎，掌柜的扑通跪下了：“呀呀，少王爷，少王爷饶命，少王爷开恩呐！”小人有下情回禀。说，我告诉你啊，你要说的句句事实，我听着情有可原，能从轻惩处。假如里边有毛病，你们不说，送到官府严刑审讯，罪加三等。我说，哎呀，少王爷，这个人啊，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在我们这店房里头住了快送餐喝，我们本小力薄，哪赔得起呀？他今儿说还钱，明儿个说给钱，到了现在也没给。哎，就算我们倒霉，你白吃白住。可他又闹了病了，哎呀，这病的这个厉害啊，现在是人事不省。少王爷，你想想我们怎么办？他又吃又拉又尿，谁能伺候得起？哎，就打算我们倒霉的天哪，我们这个无头官司打得起吗？把店就得连根撅了，饭碗子我们就砸了。今儿个找了个郎中
1: 给他号了号脉，郎中说了，还得这病啊，是伤寒病，还传染呢。如果要叫他在店里待着，别的老客都不能住啊。我左思右想，没有办法，他又没有三亲六故，我一想呢，他活着也受罪，该该死，小人该死。哼！郭燕威一瞪眼，我说你这个人胆子有多大呀？他这口就要没咽，你往河里头一扔，你这就等于害人，你懂不懂？
0: 我懂，他我不是没白搭。
1: 你说怎么办吧？
0: 哎呦，王爷饶命！我家里六个孩子，上边有80多岁的老娘，你要一报官，我可就完了。
1: 那怎么办吧？

0: 任打任罚，你挑一样的。那任打怎么说？任罚怎么讲？任打，把上面的捆上，还有你们这几个坏蛋，送到当官，按律治罪。那任罚呢？任罚，抬回去，到店房里头，请大夫好好给他调治。花多少钱？愿你倒霉，多少给治好了，多少算。喂喂，那我还认罚得了。这郑掌柜的心里说话可倒了霉了，我爹我娘早死了，半道上杀出个爹来，找了我这么个忤逆不孝的儿子，我得伺候多少是个头啊。可被人发现没有办法，康琼郭艳薇压着又把这人抬回来了。咱这么说吧，这两位少王爷心肠比较热，年轻的人也好奇，就这么他们就住在这儿没走，要看看这个人究竟能不能好，因为人命关天嘛。这回把大夫找来，这大夫一听这还有俩少王爷，不敢糊弄。郭艳薇告诉你就好好给看，花多少钱店里都给不起，我给啊，你糊弄人可不行。哎，是是是。这大夫细心的一看是伤寒病，说没关系，可以治好，但这种病是一种慢病，要说三日五日就见功效，这我可不敢说。打这以后每一天三次给他用药。哎呀，这个人命不当绝呀，半个月以后这才见了成效，也能吃东西，也能翻身了。一个月以后能下地走动了。但这个人等明白过来之后，抓住掌柜的手，掌柜的，我太感谢你了，没有你大概我早就喂了狗了，救命之恩我终身难忘。掌柜的就您别谢谢我呀，你要谢谢我呀你倒了霉了。内屋两位少王爷把你救了，人家是你的恩公。哦，那我得去看看。郑掌柜的领着他见着汤琼郭艳薇，这个人倒身下拜，可响头啊。俩小孩赶紧把他搀起来，一瞅这人呵，这破就甭提了，挖面金睛，胡须都赶了粘了。但是通过谈话一听，这人满肚子学问，谈吐不俗，哎呦，感觉到很吃惊。后来细问，这人报了名了，叫金眼雕月轮。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媳妇儿了，
3: 媳妇儿了，
4: 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5: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4: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6: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7: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
8: 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7: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霞街，刮相看，清明亮，
1: 一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交集，明明我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3: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2: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是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

0: 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你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呢，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哈。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他所取得的成就成果和独到的中医养生去病的理论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可以说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多学习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3: 哎，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那重点呢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3: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是吧？要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2: 对，
3: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0: 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1: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0: 对吧？
1: 嗯，
0: 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1: 对
0: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1: 嗯，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0: 哎，对喽，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哎呀，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那就不是养了，
1: 就不是养了。
0: 哎，它是一个缓慢过程，啊，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呐、精力呀、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呀、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1: 生命，
0: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养养小宠物，是吧？
1: 对
0: 啊，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啊，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1: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嘛，有一点乐趣。
0: 对喽，对喽，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1: 对，
0: 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1: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嘛，
0: 对吧？所以说他愿意怎么的，
1: 愿意付出精力，
0: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说抚养孩子，那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为了孩子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能有个奔头啊？
1: 对，有希望嘛，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有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
1: 对，
0: 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1: 好的、
0: 美好的？
1: 嗯，
0: 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的意思。
1: 生命，
0: 养生，养生说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能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得养身体了。
1: 对，身体才好啊。
0: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那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是吧？你不是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1: 也需要，
0: 对不对？
1: 你
0: 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1: 对，
0: 对吧？
1: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0: 都不行啊，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1: 对，为了摄取营养。

0: 对嘛，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氧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1: 对，
0: 物质的补充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
1: 嗯，
0: 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1: 对，
0: 对吧？
1: 对，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0: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1: 嗯，
0: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1: 那肯定需要，
0: 肯定需要嘛。
1: 嗯，
0: 对吧？所以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啊，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氧啊？
1: 对，也是一样，
0: 也是氧。
1: 嗯
0: 啊，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1: 睡一觉。
0: 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1: 休息
0: 休息呀？
1: 休养。
0: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
1: 对，
0: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嗯
0: 啊，说是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1: 就有个规范，
0: 有个规范。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1: 是，
0: 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怎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对对
0: 对吧？反之来讲，其实这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1: 那肯定是啊，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不运动，或者说我们这个
0: 不良的行为、
1: 不良的
0: 生活方式，
1: 对，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0: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对吧？人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1: 对，
0: 但是里面肯定咱们得包含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疾病。那这个可能是个个例，
1: 特殊的肯定是有，
0: 对吧？
1: 但
0: 是可不是所有病都是胎带下来的，生下来就有啊，对吧？大部分病，就往我们现在流行说这些病是不是都是后天得的？
1: 对，大多数都是，
0: 对吧？是不是都是平时我们没有注重这个养呢？对吧？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吃喝饮食，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甚至平时的工作规律的休息，很多方面是不是都不注意呀、不注重啊？
1: 对
0: 啊，
1: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你可能吃饭呢，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
0: 对，
1: 没什么感觉。
0: 对
1: 啊，早睡两天晚睡两天 也没什么感觉。可是你要是一旦过了

0: 30多岁、40多岁以后，可能就出问题了。
1: 对呀、啊，所以说，人家说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呢、啊，把这方面看得比较重了。
0: 嗯，
1: 啊，就认为啥呢？一定要什么，结合充分的休息、规律的生活、健康的饮食，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字，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0: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1: 对呀、
0: 啊，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吃的饭呢、都是养生餐。
1: 都讲究这个。
0: 对，小年轻人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了。
1: 这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0: 对，我已经得病了
1: 啊，
0: 嗯，
1: 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
0: 嗯，
1: 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所以叫慢病嘛。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这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0: 嗯，
1: 血压高的人群，
0: 对
1: 啊，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
0: 嗯。
1: 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0: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7天以后就好了。
1: 对，
0: 嗯，
1: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3-5天、3-2个月，啊，1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除根了，
0: 嗯，
1: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0: 打持久战
1: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
0: 嗯、
1: 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啊、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0: 嗯，
1: 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
0: 嗯
1: 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
0: 嗯
1: 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
0: 嗯
1: 啊，包括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是吧？
0: 对 对, 对，
1: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说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
0: 养病呢？
1: 养病呢？
0: 嗯，
1: 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
0: 嗯，
1: 所以说养病，养病，回家静养。
0: 嗯，
1: 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
0: 嗯，
1: 啊，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呀、啊，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0: 啊，养病如养虎，对，有这
1: 句话。养病如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
0: 嗯。
1: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
0: 嗯，
1: 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
0: 嗯，
1: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
0: 嗯，
1: 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 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它可能就伤人。

0: 对，
1: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怎么样，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鞭法、针灸、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0: 养的范畴吗？
1: 养的过程嘛，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
0: 嗯，
1: 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0: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啊。
1: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0: 嗯，
1: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
0: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1: 是吧？
0: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
1: 嗯、
0: 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
1: 嗯、
0: 赶紧给它治好了、
1: 嗯嗯、
0: 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
1: 嗯，
0: 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1: 嗯、
0: 我认为我就好了、
1: 嗯、就好了。
0: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1: 对，
0: 嗯，
1: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0: 燃眉之急
1: 是吧、
0: 嗯？
1: 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0: 那肯定你得治啊，
1: 对吧？
0: 嗯、
1: 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0: 嗯。
1: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
0: 嗯、
1: 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0: 还是下
1: 救治
0: 架
1: 啊，还是溶栓也好，
0: 对
1: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0: 就是把命先保住啊，
1: 对吧？
0: 嗯。
1: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0: 嗯，
1: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啊，对吧？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0: 对
1: 对吧？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0: 治疗
1: 强制性的怎么的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0: 对，
1: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0: 嗯，
1: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0: 他会有一些后遗症的问题。
1: 他一定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
0: 嗯，
1: 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结合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0: 对
1: 对吧？肢体的引导，
0: 嗯、
1: 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
0: 嗯
1: 啊，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0: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
1: 嗯，
0: 哎，我立即给你解决了。他就能恢复的。
1: 对，
0: 神经受损了，他想恢复，他得有个时间呢。
1: 对呀、啊，啊、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个治无限化的放大了，
0: 嗯，
1: 是吧？
0: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
1: 哎、
0: 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1: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0: 嗯、
1: 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意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

0: 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1: 对，
0: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吧？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哎呀，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1: 嗯，
0: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是吧？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啊，
1: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0: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1: 对，也太多了
0: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1: 对
0: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1: 对，这是大多数人正常心理，
0: 啊，因为他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
1: 嗯，
0: 很痛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我能让你7天怎么样啊？某某某又说了，我的方法能让你1年怎么样？某某某说，我不出3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1: 对。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
0: 啊，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
1: 嗯，
0: 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1: 对，
0: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30%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
1: 嗯，
0: 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1: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命救回来了，
0: 嗯，
1: 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2顿酒了，
0: 对，
1: 你还吸烟，
0: 对，
1: 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0: 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1: 对
0: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还是说什么呢，我也没太过分呐，啊，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程度。
1: 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特别的难，
0: 特别难。
1: 对，
0: 啊，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对，
1: 你劝这些我们这个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0: 对，
1: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2年3年，甚至个别的有1年。又出问题了。
0: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1: 对，他说我
0: 毋庸置疑，
1: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也改不了，
0: 对吧？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1: 对，挺难的，
0: 啊，这个肯定是难，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医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我们他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去纠正他，
1: 他改不掉，
0: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1: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让我戒酒我做不到，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吃药我能做到，
0: 吃药都会吃，
1: 对，
0: 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1: 对，
0: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

0: 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1: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0: 就是宁可啊，我在药上啊，我一天花1000，我也不愿意说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1个月或者1年。
1: 对，他不可能像
0: 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它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啊，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它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它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才讲到这个养生，是吧，不管是从疾病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疾病以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的病症能不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1: 对，
0: 更快的实现恢复。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啊，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的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包括还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没有用。
0: 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为啥说70%在养，
1: 对
0: 啊，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们把它就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的挺好，我这学了2天了，我的心脏病咋没好呢，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0: 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0: 哎，对。
1: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0: 哎，
1: 是吧，
0: 是昨天你们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是吧，
1: 对，
0: 咱都说养气血，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1: 啊，是
0: 是吧，没有这么说的，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1: 去调养，
0: 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
1: 没有治气血的药，
0: 没有治气血的药，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0: 哎，
1: 是这个概念吗？
0: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体虚乏力疲劳，是吧，睡眠不好，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啊，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 有点贫血，
0: 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它是一种病态，
1: 病态，
0: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 有运转怎么的，它就又有消耗啊，
1: 有损耗了，
0: 它一定有损耗的嘛。
1: 嗯嗯，
0: 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呀，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
1: 嗯，
0: 你要让这部车在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
1: 嗯，
0: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这种。

0: 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
1: 嗯，
0: 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就慢性疲劳。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1: 就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0: 吧。是吧，你看就显着，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0: 人参、大枣、黄芪、阿胶啊。
1: 嗯嗯。
0: 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0: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0: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1: 嗯，
0: 对吧？啊，所以说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征兆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1: 对，
0: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0: 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这气血又没了呢？
1: 嗯，
0: 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难道我这些东西需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了，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1: 对，
0: 我就去吃它，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它什么都补，
1: 嗯，
0: 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它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是这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1: 补过了，
0: 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1: 嗯，
0: 啊，这叫虚不受补，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啊，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1: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0: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
1: 嗯，
0: 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
1: 嗯，
0: 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啊，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非得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
1: 嗯，
0: 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0: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
1: 嗯，
0: 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
1: 嗯，
0: 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
1: 嗯，
0: 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
1: 嗯，
0: 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
1: 嗯，
0: 很短，
1: 嗯，
0: 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哦，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
1: 嗯，
0: 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嗯，
0: 啊、
1: 对。
0: 比方说，就肺就是主呼吸的。
1: 嗯，
0: 啊，你肺它就没有这个力气了，啊，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
1: 对，
0: 啊，你看心衰的人，你看他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啊？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
1: 嗯，
0: 啊，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着，紧跟着啊。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

0: 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跟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啊，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
1: 嗯，
0: 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哎，或者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0: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
1: 啊、
0: 哦，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
1: 嗯，
0: 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
1: 嗯，
0: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做这样一个动作，啊，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字诀，就是这个“吹”的音呐，在心中默念
1: 啊，吹，嗯，
0: 啊，念多少呢？念六次，
1: 六次，
0: 也就是你这六次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
1: 嗯，
0: 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呐、啊。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啊，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0: 默念吹自觉。
1: 啊，不出声。
0: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自觉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
1: 嗯。
0: 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
1: 嗯，
0: 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五分钟到十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去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一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吃的对
0: 不对
1: 呀？吃的多不多呀？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个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0: 对呀，对呀。
1: 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0: 对，
1: 是吗？
0: 对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1: 嗯嗯嗯，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0: 嗯，
1: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0: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
1: 啊、嗯、啊，
0: 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字诀，默念六次，相当于就是六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 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哎，你这有点长啊，实际上不用这么长啊。
1: 哈哈，有
0: 因为
1: 点
0: 我们
1: 长
0: 对，
1: 了，
0: 因为我们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口往外呼气嘛，吹，这就可以了啊。
1: 啊，
0: 哎，
1: 不用发我的发
0: 哎，
1: 的
0: 不
1: 那
0: 用
1: 么
0: 发这个音
1: 长，
0: 儿，刻意发这么长，
1: 啊。
0: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1: 啊，就是往外吹着
0: 哎，
1: 发
0: 把
1: 是
0: 吹这
1: 吧？
0: 个音发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0: 是吧？慢慢做，别
1: 受
0: 着
1: 不住。
0: 急，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1: 不难，
0: 不难
1: 但是
0: 啊。
1: 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0: 对呀，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1: 对。
0: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啊，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锤子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就可以了啊。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0: 是
1: 就
0: 不
1: 尤
0: 是？
1: 其是眼睛感觉好像，舒服了，亮了，真是好神奇呀，
0: 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是很快、很明显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啊，或者是呼吸呀、啊、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做。
1: 不能刚吃饱了就
0: 哎，
1: 做
0: 对，吃完饭以后1小时
1: 哈，
0: 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啊，我们吸入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啊，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啊！你无论是防病还是去病，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他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1: 楚老师，这个做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公园也行，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
0: 饭
1: 小
0: 后一小
1: 时，
0: 时，
1: 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啊，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
1: 虚
0: 是吧？本身在气血虚亏啊，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要求深长呼吸，深呼吸、长呼吸呀，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啊，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啊，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1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啊。你不能说这边做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啊，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6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
0: 哎，
1: 这
0: 把吹
1: 个
0: 的音发
1: 音，
0: 出去，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啊，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反了，
0: 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你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的时候就是贫血的， 啊，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
1: 嗯，
0: 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嗯，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

0: 也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分享，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九，欢迎收听全省

0: 和有利条件，进一步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紧迫感，保持定力，担当作为，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不断把工作往深里抓、往实里做，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际，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会议强调，要逐月逐季分析调度，紧盯不放，抓好经济运行，积极争取政策支持。省级工作专班围绕城市更新、六张网、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逐事研究指导，各地摸清底数，用好用足政策，提升谋划项目能力，大力推进项目建设，强化穿透式调度和全生命周期管理，优化要素保障，全过程抓好项目招引和落地开工投产，稳住工业大盘，持续抓好稳车、稳油、稳钢，助力车企稳生产、拓销路、促转型，支持石化企业原料供应多元化，推动钢铁产业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市场竞争力，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落实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举措，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培育壮大消费新增长点，放大东北超赛事效应，延长消费链条，全力稳外资、稳外贸，加快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鼓励引导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推动外贸企业全产业链发展，认真筹备办好聊洽会，实打实签约落地一批项目。
0: 会议指出，要练好内功，补齐短板，久久为功，夯实发展根基，继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中之重来抓，持续深化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工作，尽最大努力偿还拖欠企业账款，实打实筑起纾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立足特色资源产业强链补链沿链，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持续抓好渔船木改钢、落后化工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从严整治非法船舶挺伐，彻底消除风险隐患。
1: 会议强调，要开动脑筋，敢闯敢试，用创新思维打开工作新局面，强化解题思维，以小切口穿起大链条，以点带面打造牵引性强、辐射范围广、撬动能力突出的平台和载体，更好推动产业发展，想方设法解决要素瓶颈问题，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充分激活金融活水，提高财政保障能力，推动财力下沉，有效盘活存量，加快推进闲置资产合理配置有效利用，最大限度提升存量资产使用效益。
0: 会议强调，要强化交卷意识高效落实，统筹兼顾推进各领域工作落地见效，统筹抓好整改落实，确保中央巡视、中央环保督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到位，高标准完成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任务，持续推进开发区瘦身健体，统筹抓好民生保障，着力解决好就业收入、教育医疗、医老医小等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补齐公共服务供给短板，常态化治理失德失风、医德医风问题，统筹抓好安全稳定，聚焦基础设施薄弱环节谋划项目，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加大隐患排查力度，严防次生灾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1: 会议指出，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而不息转作风树新风，以过硬作风保障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完成，要勇于担当作为，大力弘扬定了就干、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工作作风，发扬斗争精神，迎难而上，坚决整治躺平不作为、办事拖沓、推诿扯皮等作风问题，要提升干部专业能力，加强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习掌握，不断提高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和抓经济工作的本领，让能力素质与形势发展、岗位要求相匹配，要实事求是抓发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以扎扎实实的行动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做工作汇报，沈阳市、大连市本

0: 西市、朝阳市、盘锦市、葫芦岛市做交流发言。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辽宁省第11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在沈阳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出席开幕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省政协主席周波出席开幕会。许昆林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中国侨联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全省各级侨联组织的工作和广大归侨侨眷、海外侨胞为推动辽宁振兴发展做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侨务侨联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确保侨联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0: 许昆林强调，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夯实基础，全面发力，肩负起时代重任，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投身辽宁全面振兴生动实践，助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在同心共圆中国梦上彰显侨界担当，发挥独特优势，主动服务大局，聚焦深化改革，破解难题，献计出力，促进更多优质资源项目和优秀人才汇聚辽宁，在助力高质量发展上贡献侨界力量，当好桥梁纽带，深化内外联动，推动辽宁企业走出去和海外资源引进来，主动参与中国辽洽会、辽商大会等活动，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大力宣传辽宁独特的文化魅力、秀美的自然风光，在弘扬中华文化中传递侨界声音。
1: 许昆林强调，全省各级侨联组织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增强服务发展能力，提高为侨服务质量，加强侨联自身建设。广大侨联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全省各级党委要进一步加强对侨联工作的领导，各有关部门要协同联动，认真落实党的侨务政策，支持
0: 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辽宁省各级侨联组织和广大侨联干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当好桥梁纽带，把思想引领融入侨联日常工作和各项活动之中，用同源共享中国梦凝心聚力，团结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画好最大同心圆，立足侨情变化，切提升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创新思路举措，在服务大局中当好辽宁侨务工作的主力军、实干家、贴心人，为广大侨胞可信赖的团结之家、奋斗之家、温暖之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改革创新，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团结带领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不断开创辽宁侨联事业发展新局面。
1: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绥清主持开幕会，省总工会负责同志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省领导李猛、张丽林、霍普刚、郑毅、陈向群、于国安、顾军、少林，省直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同志、归侨侨眷代表、海外嘉宾等出席开幕会。
0: 一亩地怎样产出更多价值？一台设备如何拥有更聪明的大脑？新的服务理念又能打开多大的增长空间？今年上半年，辽宁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原有基础上接入新技术，延伸新链条，拓展新场景。今天我们走进产业一线，看新变量如何带来新增长。
1: 今年上半年，辽宁农业产业化加快推进，而这背后是一场从田间到车间的变革。在阜新的玉米地，无人机沿着北斗航线精准飞行，将肥料和药剂均匀撒到田间。在丹东，刚刚从树上摘下的蓝莓会被迅速送入到智能预冷间，一小时内蓝莓的果心温度就可以降到20摄氏度，延长了储存时间。在营口的一个智慧农场，系统可以根据肉鸡生产状态自动调节养殖环境。沈阳云垦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海涛：
2: 那我们建设的是东北乃至全国最先进的一条龙产业链，白羽肉鸡。它的养殖场呢，是目前来说亚。

0: 洲单体最大的养殖基地，单批次可以养400万只鸡，带动大批农户稳定从事肉鸡行业。
1: 对工业来说，新动能体现在传统优势产业正在通过技术创新和质改数转打开新的发展空间。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由神谷集团研制的特大型空分装置用压缩机组通过技术鉴定，该机组填补了国内空白，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其中气动性能、机械性能居国际领先，这也展现出辽宁制造向高端化加速迈进的硬实力。神谷集团透平公司解决方案中心空分成套室主任金鑫：
2: 其实这个电气化也是双碳的一个目标之一，因为它要替代传统的汽轮机。绿电呢，实际上一方面它是作为我压缩机的一个动力源，为了满足这个绿电的调峰需求，神谷现在正在做空气储能压缩机，这也是一个新兴的行业。
1: 目前辽宁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到86.7%、69.9%，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专业指标落到工厂里，就是更多关键工序交给 AI 和数控设备，生产流程实时调度，能源消耗精准管控。比如在大连长兴岛恒力造船智能工厂， AI 生产管理系统统一调度生产，大大提高了效率。今年上半年，企业新接船舶订单207艘，交船计划已经排到了2030年。而在新松，人工智能已经被直接嵌入产品，移动机器人搭载相机、激光雷达等多种传感器，能够识别行人、车辆等动态物体，预测其运行轨迹。今年上半年产品的订单量实现成倍增长。辽宁既是新技术加速落地的应用场，也是新技术转化为产品走向市场的高地。今年上半年，辽宁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3.5%。记者童鑫深入车间进行调查采访。
3: 这里是新松移动机器人的生产车间，今年这个车间最大的变化就是生产规模的跃升。过去企业的单笔订单大概是几百台，而今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几千台。数字跃升的背后是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对移动机器人需求的快速增长。
1: 新松公司移动机器人 BG 研究院高级总监吕祥仁：
4: 以前人工智能技术更多的是在这个感知方面，而我们今年其实在这个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基础上，然后我们提升认知，就是我们基于在大模型技术基础上做这种智能体，就是让我的设备可以感知场景的变化，然后通过这个调动自己的自身的一些技能库或者一些这种工具来实现一个场景的自适应。
5: 而对服务业来说，新动能既藏在制造业延伸出的服务链条里，也生长在城市不断更新的消费场景中。大连冰山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每天有近4万台设备在线运行，工程师通过远程诊断提前发现异常，企业卖出的不再只是一台设备，还有围绕设备的全生命周期服务。在沈阳粮仓文创园，曾经储存粮食的老厂房，如今变成市民休闲、社交和文化体验的新空间。萌宠市集、主题街区和文体活动等多元化服务场景，为人们提供了情绪放松的新空间。今年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7%。新动能既生长在辽宁厚重的产业基础上，也蕴藏在辽宁拥抱新技术、开拓新空间的决心中。
1: 瑞平承压蓄力，向心突围。十五五开局之年，辽宁上半年经济半年报出炉 ，GDP 增长2.5%，运行总体平稳，总量增速阶段性回落，下行压力客观显现。但评判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成色，不能以短期增速论英雄，更要穿透数据看本质，立足长远变大事。转型攻坚，阵痛难免，辽宁主动破旧立新，告别粗放增长老路，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笃定前行。增速回落是结构转型的必经关口，绝非发展基本面走弱，恰恰是谋长远固根基的战略定力所在。
5: 承压之下，韧性愈显，产业深处愈新机，高端制造新质生产力逆势提速，服务业持续扛起增长大梁。三农底

0: 产稳固扎实，民生底线兜得更牢，居民收入跑赢经济增速，夯实了振兴发展的底气根基。蓄力之中，势能渐聚，211产业体系纵深推进，新赛道布局全面铺开，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实干争先的劲头正汇聚成向心突围的强劲合力。振兴无捷径，实干方破局。走过转型攻坚的上半场，辽宁方向更明，根基更牢，后劲更足。全省上下应当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正视问题，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奋起直追，深耕细作，久久为功。下半年辽宁必将蓄力破局，乘势而上，全面振兴的步伐必将更加坚实有力。
1: 本台记者张静池、王子豪报道。辽宁拥有22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海洋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去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5902亿元，排名持续进位。面向“十五五”，辽宁把海洋作为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陆海统筹，向海图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日前，2026海发海岛海钓联赛综合分站赛成功举办，150名来自全国的钓手逐浪北黄海，海钓的热情牵出一条从休闲消费到高端制造的产业链条。依托消费热度，大连獐子岛海洋发展集团建立起游艇总装工厂，眼下4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制造豪华游艇、钓鱼艇。集团总经理张玉：
2: 我们也陆续会引入一些大连本地的配套企业和外地企业入驻我们产业园，共建我们的这个游艇和海钓产业。
1: 消费端发力的同时，制造端正经历着一场绿色变革。大连中原海运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刚刚交付了全球最大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系列的首制船，其攻克的新工艺新材料难题，不仅让企业手握近500万载重吨订单，更带动了本地动力系统、特种钢材等上下游协同升级。公司营业部副部长冷宁：
3: 从艘数占比来看，新能源占比超过60%，目前呢接单已经到15末期。我们今年呢计划交付13艘船，同比呢增长将近20%。
1: 与船舶制造遥相呼应的是海上风电的加速布局。在营口海域，两个总投资达64亿元的海上风电项目即将动工。风场之上是清洁能源的输送，风场之下是配套产业园区的建设。华能辽宁清洁能源营口海上风电项目指挥部总指挥张雷：
4: 我们也将在这个位置进行配套清洁能源高端装备产业园项目开发及产业招引工作，将有力带动上下游优质企业加速集聚辽宁。
1: 绿色是方向，科技是根基。在丹东，一只小小的杂色蛤讲述着从牧场到芯片的跃升故事。安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坐拥10万多亩的养殖海域，企业联合大连海洋大学攻关良种选育，并且获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一粒良种的背后是传统渔业向价值链高端的攀登。而在更深邃的远海，大连海事大学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球在役唯一一套全海声光电缆绞车系统和全球首套全海深痕亮金属 CTD 绞车系统。这套被称作是深海设备生命线的系统，为深海资源开发利用和极地科考提供了坚实保障。还是那片海，但存量正在升级，增量正在培育。辽宁新的海洋经济增长极将在“十五五”期间加速形成。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鹏：
5: 聚力海洋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激活创新发展的动能，强化陆海协同联动，促进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统筹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筑牢蓝色生态屏障，提升港口航运的服务能级，持续深化海洋领域对外开放合作，力争海洋生产总值突破8000亿元，打造海洋强国战略的东北支点。
0: 本台记者陈林、苏兴宇报道。昨天，交通运输部与辽宁省政府在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度全国公路交通部省联合应急演练，副省长吴春耕参加。演练以北部片区汛期公路灾害主动防御应急演练为主题，复盘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处置第九号

0: 好台风巴威完整工作流程，围绕防汛准备、预警响应、巡查管控、抢通保通等四个场景，通过主动防御机制组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预警校应、力量预制、监测预警、公路巡查，在全链条主动防御体系。
1: 本台消息，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报道，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报道从思想转弯、精准施策、真抓实干三个层面介绍辽宁开发区精简撤并改革的实施背景、方案路径和目标导向。人东北超赛事品牌全方位展示城市底蕴与活力风貌，持续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昨天出版的新华每日电讯头版刊发报道，大船起航记，辽宁铁岭抵旧账排活闲置资产观察，报道了铁岭闲置七年负债近7亿元的。
2: 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南风3到5级左右，白天最高气温葫芦岛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0。
1: 是王小带红梅。
3: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徐茂峰。
4: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市分散性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2度，北镇临海31度，夜间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3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白天全市分散性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4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3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
1: 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 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2: 2030年， 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方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1: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2: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0: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际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3: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
4: 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8: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节点提升 多式联运功能。
7: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4: 加快贯通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7: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9: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7: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0: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

0: 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2: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长张卫莹介绍，
3: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2: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兵表示，
4: 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5: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经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
6: 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1: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
7: 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8: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7: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
9: 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衡州。
7: 目前，南宁衡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0: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1: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
12: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3: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
1: 信。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新季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 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小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
5: 厂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

0: 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俄军喜记，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
0: 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
3: 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4: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5: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
7: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2度，北镇临海31度，夜间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3度。
1: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昊天，
0: 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1: 7月20号、21号，全市项目谋划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今年上半年，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以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为突破口，持续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事实现。
1: 2026年海洋渔业安全教育培训班开班。
0: 两优一鲜风采路专题，党建融合促攻坚，能源保供显担当，介绍中国石油锦州石化炼油三部第二党支部。
1: 夏季是手足口病高发期，市疾控中心提醒
0: 排查整治。
1: 黑山县开展养老机构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7月20号、21号，全市项目谋划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两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先后听取了相关市直部门、驻锦金融机构和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以及经开区临海市关于项目谋划情况的汇报，对各地区各领域重点项目进行深入研究。会议指出，项目是推动锦州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项目工作，进一步开拓工作思路，围绕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用好用活上级政策、聚焦发挥比较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产业升级等工作目标，深入学习先进地区工作经验，科学精准抓好项目谋划扭建设，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要强化金融支持，持续优化金融生态，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撬动更多社会资本，为重点建设项目汇聚多元保障。要优化营商环，市领导杨旭、王立民、蒋立新、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2026年上半年，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深耕营商环境建设，以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近80%。同时，创新构建全流程审批标准与监督体系，将特殊审批环节全部纳入到计时管理，彻底破解审批时限模糊、办事效率不均等问题，标准化改革成效显著。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李林表示，一系列精准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切实让广大市场主体和群众享受到政务服务改革的红利。在核心改革落地的基础上，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持续拓展改革成果，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上线45个科科长冯家勋介绍。该局持续丰富便民服务场景，线上线下融合发力。从压缩办事时长到优化服务细节，层层递进升级政务服务，推动政务服务从提速向提质转变，持续擦亮锦州优质政务服务名单。
1: 销量增量突破1亿元，创下我市历届世界杯同期销售新高，实现安全运营与市场增收双向突破。本届世界杯期间，市体彩中心将赛事保障列为重点工作，提前制定专项方案，压实工作责任和业务，稳居全省第一梯队，曾斩获全省综合考核3连冠。我市持续优化体彩渠道布局，推行网点动态管理模式，布局多元新型销售渠道，现有合规投注站283家， 同时健全常态化巡检。

0: 险、分层培训、双重预警机制、深耕责任彩票建设、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体育活动、搭建全媒体宣传矩阵、持续提升体彩公益公信力与社会影响力。全媒体记者桂佳长期报道。
1: 全覆盖、细排查、重时效、快推进的原则，指导各地通过水泵抽水、开挖临时沟渠、疏通主干河道等方式，全力加快田间积水排出，确保低洼地块积水快速外排，进而缓解土壤涝渍问题，为作物部门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强化病虫害预警监测，落实统防统治举措，坚决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严防次生灾害叠加影响。此外，在调研指导当中，工作组还认真倾听基层复产难点诉求，现场答疑解惑，协调解决，指导农户开展自救。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市农业农村部门将结合工作实际，瞄准排涝散渍、田间管护、病虫防控、稳产保供等多点发力，着力推动全市农业生产秩序平稳有序恢复，坚决筑牢农业安全
0: 基础。今年以来，全市渔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海域海况复杂，作业风险偏高，渔船违规作业，船员安全意识薄弱，设备维护不到位等问题仍然存在，安全隐患具有长期性和隐蔽性。部门监管、渔船主体及船长直接责任，依托休渔休整窗口期，逐船排查隐患，健全预警直达机制，严格极端天气该停必停、该返必返、该靠必靠必靠规定，全面提升海上风险防范与应
1: 付，始终扎根石化生产一线，传承石油精神、铁人精神，将党建优势转化为生产攻坚和能源保供的实际成效。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能源安全，结合临清装置连续生产风险点多的实际，支部创新推出一张图、一张表、一积分的管理机制，绘制党建工作流程图，建立年度任务清单，从理论学习、安全生产、先锋作用等维度量化考核，推动党建工控加轻高患结严风险，消除热油泵密封泄漏等重大安全隐患。创新成果方面，由将加轻技术优化获评集团公司难题攻关基金项目，多项技术获评市级创新大赛奖项。
0: 空的公共场所，如商场、游乐场、室内游泳馆等，如需前往，应让孩子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减少与他人密切接触。出行中要时刻关注儿童手部卫生，玩耍后、接触公共设施后，立即用流动清水，居家时出现发热、手足口、出疹等疑似病症，需立即到正规医院儿科就诊，明确诊断后全程居家隔离休息，避免外出接触其他儿童，直至症状完全消失后七天方可返园返校，避免交叉感染，保证充足休息，做好皮肤护理，防止抓挠引发感染。家长需24小时密切观察，若孩子出现持续高热不退、精神萎靡、嗜睡、频繁呕吐、肢体抖动、呼吸急促等重症信号，需立即送往上级，防止病毒扩散。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1: 日前，锦陵水库放水作业受放水影响，下游河道水位上涨，水流湍急。为严防涉水安全事故，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太和公安主动靠前，多警联动，组织治安且暗流集水风险，提醒家长严加看管未成年人，杜绝临水、戏水、逗留等危险行为，同时利用无人机排查地面、巡查盲区，有效提升巡防治效，全方位织密水域安全防护网。在水域防控的同时，各派出所扎实
0: 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县民政局对辖区养老机构开展汛火一体消防安全专项检查。结合汛期隐患叠加、风险交织特点，检查组采取地毯式排查方式，重点对 养老机构电气线路、消防设施、严查通道堵塞、杂物堆放、安全出口锁闭等问题，确保疏散通道畅通、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并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闭环整改管理。工作人员指导各养老机构细化完善训火一体化应急预案，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

0: 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
1: 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参与。
8: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9: 用耳朵触摸世界，用心灵感受真实。县市融媒之声，
10: 共同了解一组县域新闻。日前，临海市海洋与渔业局与市公安局属地乡镇联合开展禁渔期清网行动，集中清理整治各类非法捕捞网具，切实净化水域生态环境。
11: 行动中，临海市海洋行为
10: 截至目前，共清理挂网20片，地笼300余延长米，放生渔获物20余斤。清网行动将持续到9月1号，临海市海洋与渔业局将持续加大对非法捕捞行为的打击力度，强化与公安等部门联动执法，加强非法捕捞整治。和
11: 义县委员会举办2026年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启动仪式。
10: 此次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共报名180人，设置乡镇岗、县直岗、活动岗三类岗位，现场开展实践赋能培训，叮嘱大家珍惜实。
11: 下一步，县团委将持续优化实践管理与保障服务，常态化对接返乡学子分批次组织青年走进企业、社区、村屯开展实践，引导青年以自身专长所长洞察家乡发展新貌，立足岗
10: 接地气零距离的宣传方式，引导广大企业个体商户树立诚信守法文明经营的良好风尚，助力营商环境提质增效。
11: 活动中，志愿者深入商圈街道沿街门店经营市场，免费发放诚信环保袋。
10: 由心入生活，本次活动精心准备印有诚实守信履约践诺的环保袋，将诚信理念与便民服务、绿色环保有机结合，让小小的环保袋成为流动的诚信宣传阵地。
11: 商户纷纷表示，此次宣传活动内容实用，诚信准则规范经营行为，提升服务质量，共同维护公平有序、文明和谐的市场环境。
10: 此次诚信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了辖区企业和个体商户的诚信意识、法治意识和文明经营意识，切实营造了重信守信的市场氛围。
11: 近日，北镇市长兴店市场监督管理所深入辖区重点旅游景区，开展消费维权进景区宣传活动，将法律知识、维权服务送到游客身边，为旅游、
10: 住宿、购物等高频消费环节，工作人员重点提示游客牢记查资质、查标价、查口碑和留合同、留票据、留记录，三查三留，引导游客在消费过程当中保持警觉，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11: 工作人员还现场演示了
12: 公共场所排好队，
13: 不吵不扰不抢位，
12: 文明观赛观颜美，
13: 守规
1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
15: 一会带上他，
1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
15: 但是你还有，
16: 我们用生命组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
7: 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7: 血泪
10: 线热线回音廊，房屋没有入住，遇到了大雨、漏雨、淹楼，小区维修基金缺位，导致维修维权两难。近日，太和区逸轩园 B 区居民郭女士向阳光热线反映，说自家呀一套清水房遭遇大雨，导致屋顶漏雨，因为小区
11: 楼下住户家中也出现被淹渗水的情况，接连产生财产损失。
10: 突如其来的漏水问题让郭女士非常焦急，为彻底解决屋顶渗漏隐患，杜绝后续降雨再次发生漏水淹楼的情况，郭女士找到小区物业，明确提出对楼顶公共区域也始终没有开展实质。

0: 日性维修工作，问题也迟迟得不到解决。
1: 针对郭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阳光热线联系该小区的中义嘉诚物业公司杜经理核实情况。杜经理坦言，郭女士反映的屋顶漏水问题属实，
0: 物业呢无力独自承担高额的维修费用。
1: 这个小区开发企业目前已倒闭注销，物业呢早已将小区维修基金缺失、楼栋公共设施破损、漏水等遗留问题同步上报至住建部门，属地
0: 问题有统一处置政策，还有维修基金问题妥善解决后再依规申请费用报销，但报销时间、政策落地的时间呢都无法确定，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其二，业主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的途径，通过法律裁定的方式来界定责任、追偿损失，由维修基金监管缺位、后续处置之后造成的民生历史欠账。
1: 公共维修基金是小区住宅的养老钱、安全钱，专项用于楼顶防水、外墙修缮、公共设施维修等民生刚需项目，直接
0: 部门不能一味让业主自行担责、司法兜底，被动等待问题发酵。希望主管单位能够主动作为，针对性研究处置方案，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用主动担当化解民生难题。
2: 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0: 或以上，鞍山、辽阳可达33度，领跑全省。
1: 全省啊，依旧是吹南风，各地最大风力3到5级。现在一天当中啊，比较热的时段是越来越长，较大的湿度也会让人觉得比较闷热，容易出汗。这个时期啊，大家进
0: 入到雷雨频发时节。周四夜间起，降雨又会渐渐多起来，一直到下周开头，几乎每天呢都有雨水出现。但是这个时候的降雨啊，多以阵性降雨为主，形色匆匆且雨量分布不均，受降水影响，空气潮湿闷热，桑拿天格外明显。
1: 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3度。
5: 老公总坐着工作，让人心疼。
6: 嗨，疼！
5: 砍柴工，运动让你更轻松。
7: 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8: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9: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
10: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来关注民生大小事儿。随着他经济持续升温，上门为宠物遛狗的需求激增，宠物托管师逐渐走入大众的视野，成为很多人切了解。具体的报道。
1: 我叫王志伟，是00后的宠物托管师，也叫宠托师，就是大家说的上门喂猫啊、遛狗啊这些。从业以来，最打动我的并不是什么名贵的犬种，而是一只朴实的中华田园犬。由于主人他身体呢并不是太好，不能每天呢去遛狗，让我们去遛了一个多月。这个一个多月的花费远远大于狗狗本身的价格。能在别人最难熬的日子里替他守护最爱的毛孩子，就是我这份工作最大的意义。我是23年的时候来郑州创了业，然后今年是第三年，宠人是越来越多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风口。我去年10月1的时候出去旅游，然后家里养了一个那个小猫，然后我就在闲鱼上去找这种宠托师。这个行业就是非常乱吧，没有统一的标准。张三有张三的服务标准，李四有李四的服务标准，还有一个上门洗护。下完单之后5分钟之内，我们的宠托师就会主动联系你沟通狗粮放在哪了，猫粮放在哪了，有没有为什么药啊之类的。不光是全程录音录像，我们重要环节都会拍照，最后我们会给你提供本次的这个服务的重要照片，还有这个文字报告。我们现在的这个客户群体主要集中在20到40之间，女性居多，郑州本地900多，快1000了。一个月的话大概10000多。其实我们做上门喂养，它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一件事儿。有可能你这个单子，从你家到这个单子可能5-6公里。

0: 呢，放心不下自己的毛孩子，我们帮他们好好照看，总能收获满满的信任。被小动物惦记，被铲屎官认可，这份暖心是什么都代替不了的。我们要做的是，大家以后一想到上门喂养关于宠物相关的，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平台。年轻，我觉得就要多去尝试，不要害怕。
1: 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阳光热线节目。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反贫民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反贫有机制，有困难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